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

0: 继续收听。
1: 抖音平台发布公告说，近期平台发现有账号刻意打造所谓的陪读妈妈、单亲妈妈人设，但是呢，发一些擦边视频啊，使用隐蔽的黑话或暗语炒作低俗乱伦梗。平台深入挖掘后发现，违规账号借此诱导用户到第三方平台传播色情资源并实施诈骗，平台立即清理违规内容，查封违规账号，并且固定线索上报到主管机关。
2: 目前呢，这个团伙的四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抖音表示呢，将持续强化技术手段，提升审核能力，持续加强对涉及未成年人不良内容的全方位治理。那广大网友如果发现了违规内容啊，可以拨打抖音官方服务热线95152进行举报。再来看啊，南京大学日前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博士学位答辩。博士生王浩然呢，凭借实践成果而非传统的学位论文，顺利完成了答辩，被授予了博士专业学位。他也成为了南京大学第一个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生。
1: 是的，这个博士生的研究成果呢，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等工程，甚至远销欧洲斯洛文尼亚。有网友说，这是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都已经迎来本校乃至本省是首位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
3: 我觉得南京大学这个他们的做法呢，是对唯论文论的一种纠偏。那因材施教是教书育人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其实在评价检验一个人的学习成果的时候，如果你用一刀切的用论文这样一个方法，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不够完美啊。那现在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呢，开始做出新的尝试，我觉得值得肯定。总之吧，这件事呢，不能矫枉过正，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因人而异，我觉得这样做呢才会更好一些。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豆包预计将在六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且在同期举行的 FOSS 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节点，是因为 PC 端与移动端仍需约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基础功能与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
2: 若进展顺利，豆包呢将于三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且呢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四季度呢进入运行期。这些动作呢皆是为了面向2027年及更长期的商业化回报做准备。因此呢2026年豆包将不会把付费用户的渗透率作为考察指标。
1: 那么根据此前报道，五月初豆包的 Apple Store 页面出现付费版本服务声明，声明说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同时呢，该页面还披露了三档订阅价格，比如说标准版连续每月包月的话呢，每月是68元，连续包年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连续包年2048元。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连续包年5088元。
2: 是的，那付费功能呢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说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等。随着模型能力持续升级，产品已经能够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任务，但是此类任务需要消耗更多的算力和推理时间。因此呢，豆包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这部分这个复杂场景需求，免费版本呢则继续面向用户的日常使用。
1: 再来关注最近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因将用户手机内照片自动上架引发关注。有网友说，他的闲鱼账号代售主页被自动挂出了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鎏金五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的照片，还标价呢6000块钱。
2: 你别说6000，我的天，
1: 6万也不行。
2: 对呀，针对上述情况呢，这个闲鱼方面有关负责人啊回应记者说，经过核查，相关商品呢是 AI 将图片识别为普通文玩商品，并且呢生成建议标题、描述等信息。目前呢相关链接已由用户主动下架。
1: 闲鱼方面表示，平台将始终严守法律底线，坚决反对并积极配合国家机关打击文物违法交易。目前的闲鱼已接入国家文物局中国被盗被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可对820条国家级被盗文物数据进行智能比对，同时已对收藏领域72个高敏类目提升了发布门槛，要求卖家明确勾选是否具备来源凭证。
2: 那对于相关产品这个体验问题啊，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困扰，闲鱼方面呢深表歉意，后续呢将尽快加强商品上架提醒和用户确认，避免类似的误会。

0: 交易平台除了外部力量的倒逼，也需要平台摒弃粗放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严格把关。
1: 嗯，这个夏天到了，防晒衣的话题热度持续攀升。一方面呢，各种黑科技词汇和动辄一两千的防晒指数，看得人眼花缭乱。另一方面，有人也疑惑啊，为什么感觉这个十多年前马路上好像大家没有那么在意这么着防晒，
2: 嗯，
1: 也没有在意防晒这个事儿。
2: 对，我现在出门经常能看到戴着脸基尼的，
1: 对，
2: 戴着脸基尼的人，还有穿着防晒衣的呀，什么打遮阳伞的，就是大家对于防晒这个事儿好像意识在提升啊。这个防晒观点流行和产品迭代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审美和产业的共谋啊。作为消费者呢，明确自己需求所在，可能才是最为重要的。
1: 嗯，所以现在如何挑选一件合适的防晒衣的话题就是常谈常新。
2: 对，
1: 因为每一年市场总会带来一些新概念、新科技和新潮流。比如说今年，原纱防晒几乎已成了防晒衣的基础配置，裸感呀、设计感呀、含羊毛，哎，成为商家的宣传。含羊毛会不会热呀？这也是宣传重点吗？
2: 对，这个至少我知道含羊毛它可能贵一点。经过多轮洗礼啊，消费者对于各种黑科技、智商税已经有了一定的免疫。但是你打开这个电商平台啊，全波段什么玻尿酸、面料等宣传语仍在市场。服装业内人士表示说，这些呢更多是溢价营销玩法啊，对于防晒能力没有实际提升作用。可就比如说那羊毛，
1: 给大家来个去伪存真吧。一定要提醒大家，选防晒衣的话，最要紧的还是要看 UPF， 叫紫外线防护指数。那么根据国标规定，当产品的 UPF， 大家记住啊 ，UPF 大于40，且 UVA 叫长波紫外线透过率小于5%的时候，才能称之为防紫外线的产品。哎，这是一个技术啊，技术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0: UPF,UVA。哎 ,UVA。
1: 嗯。
0: 那你看现在走在这个夏天的这个街头啊，防晒衣成了这个有些人的出行的标配了，是吧？其中不少人呢甚至可以说是全副武装，身穿这个连体的防晒衣，头上呢戴这个脸基尼，就面罩是吧？墨镜，还有宽檐的这种防晒帽。
1: 对，
0: 那真的就看起来就跟那养蜂的那人那个装备是一样的。
1: 对，
0: 这个防晒这种焦虑呢，可能已经成为这个讨论的这个一个大家的焦点了，话题了。
2: 嗯，
0: 那防晒焦虑的形成呢？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商家的这种过度的宣传，还有卷这个 UPF 值，那也有大众审美推崇的这种加成。事实上呢，防晒衣并不是越贵越好，防晒这个合格的这种防晒值呢，是最基础的这种防晒面料，都能达到的。防晒工艺本身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门槛，所以说呢，消费者最应该关注的其实就是这防晒衣的舒适度啊、凉感和版型。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这个有意思啊，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一案做出了一个判决，什么意思呢？认定母亲擅自支取五岁儿子名下近300,000元压岁钱及礼金的行为构成侵权，判令其返还220,000元。该案明确厘清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所有权，这个可以说是为同类家庭财产纠纷提供了司法指引。
2: 嗯，这个五岁的男孩小诺呀，自出生起啊，父母便为其开立了专属银行账户，专门存入长辈给付的压岁钱、生日礼金以及各类红包。那五年间呢，账户累计入账是29万元，
1: 不少不少。
2: 对，每笔资金的来源都很清晰，均为亲友对小诺的赠与。
1: 但是反转了。出现问题了，小诺父母感情破裂了，要离婚，打离婚。那么我们看到母亲李女士呢，陆续将账户内的资金是转出来了，还用于干嘛呀？报班啊，旅游啊，其他开支。等到他的父亲发现的时候呢，账户就剩40多块钱了。
2: 嗯，
1: 后来这个他爸就以小诺的名义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你得返回被支取的款项。
2: 嗯，那法院认定呢，账户内的钱呀是亲友对孩子的赠与，所有权归孩子个人，父母呢只有代管权，没有所有权。那民法典第35条写的明白，监护人呢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之外，不得处分啊被监护人的财产。
1: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妈妈。在非为孩子利益的情况下转走大额资金，就是你花的这钱呀，你没花在孩子身上，又拿不出证据证明花在了他身上，这就是俩字儿，侵权了。
2: 嗯，
1: 最终呢，法院综合孩子年龄、日常合理开支，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后，做出了一审判决，判令母亲得还孩子啊，给你儿子这22万块钱啊。
2: 虽然还孩子，感觉怎么像夫妻俩离婚的一个财产分割问题啊？
1: 对，但是他其实也最后让我们对这个孩子的红包啊，每年过年我们总说这红包的一个最终的归属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法律指引。
2: 嗯，
1: 曹老师怎么
3: 看？
1: 看
3: 这样，这个孩子，这个他们这个家庭是不缺钱的，孩子五岁就有30多万这个压岁钱，
1: 那一年5-6万，
3: 对呀、
1: 啊，对，一年5-6万，那没准
3: 那可不少，
1: 刚出生的时候可能更多啊。
3: 对，你看这个父母，这个母亲离婚以后还花孩子这个钱是吧？
1: 嗯，
3: 你可以看出这个小诺的妈妈呢，在认知上呢，应该说是存在一定误区的。
2: 嗯。
3: 结合这个案件以及其他的审判的实践，法院呢梳理出三大常见的误区，给大家说一下。
1: 哎、
2: 嗯，
3: 误区之一呢，就是孩子的钱呀、啊，就是家里的钱，这是很多人很多父母的这样一个认识。觉得孩子小压岁钱、礼金，它的本质呢是家里。

0: 或者是亲戚给的，自己呢用一用，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1: 嗯、
0: 是吧、
2: 嗯？
0: 但是呢，
1: 我甚至都没有见过我的压岁钱。
0: 你小时候是吧？
2: 我见过我的压岁钱，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要想要这压岁钱可难了。我妈，我替你管
0: 着。你的父母估计也是存在这样的误区啊。但是现在给你个法律的武器，就是在法律上来说，孩子接受的赠与。以后呢，这个钱就是孩子他个人的，和父母呢、
2: 哦、
0: 财产应该说是两码事儿。
2: 嗯，
0: 第二个，你们不会因为有了这个法律武器回去再找？
2: 不会。
0: 误区二呢，就是说我是监护人就能说了算。
1: 嗯，
0: 那给孩子交学费、看病、报班是可以的。
2: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拿着孩子钱去还自己的债、家庭消费，或者说你去买理财，这些行为呢，都算是侵权了。
2: 哦，
0: 那第三个误区就是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儿。
1: 嗯，
0: 有人觉得呢，我先用着，等孩子长大了以后再补给他。
1: 对对，
0: 那
1: 等你大了再给你。
0: 对，所以说你。咱们的就是父母那一辈儿没做到位的话，咱们这一辈儿得知道这些哪是法律的底线了。
2: 对，
0: 那家里的事儿呢，他们都觉得不至于闹上法庭。但是你看，一旦家庭这个破裂以后，那这些事儿呢就会被翻出来。最后呢，不仅这位小诺的妈妈呀、啊，不仅要偿还这个全额要返还，可能还会搭上利息和诉讼的费用。
2: 嗯，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又给大家进行了一次普法吧。而且呢，很多家长在管孩子钱的时候呢，也得做好这种分配管理。其实有的时候帮着孩子做做财商的教育，或者说给孩子进行一些理财教育很好，但是千万别盯上这笔钱啊。
1: 对，家长还是要转变一个观念，就是你的就是我的。
2: 嗯，是因为家长为什么有这观念？因为他觉得你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那你这可不就是我的吗？你看，这就是传统观念。但是其实当我们看到孩子的这些过年的红包、生日的这些礼金的时候，哎，这跟那个是两码事。你养他，养他惯他，这叫什么带引号的惯，这是义务。
1: 对，
2: 就是父母有养育孩子的义务，子女有孝顺父母的这样一个，我记得咱们国家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的啊。
1: 所以法律上是有明确界定的、啊、
2: 对，
0: 一般很多情况下呢都是什么呢，你孩子之所以能得到这些红包，是因为我给对方孩子的钱了。
2: 他会这么理解，
0: 对吧？
2: 这么理解。但是本质上从法律上来讲不是这么事儿。
0: 而且你看他们是专门给孩子立了账户了，
2: 嗯，
0: 这就说话的很清楚了，结果你又给混在一起了、
2: 哎、
0: 这就出事儿了。
2: 对，再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说这个库里啊， NBA 球星库里官宣了，他以前代言很多品牌啊，我都知道，就逛商场的时候经常哪都能看见库里啊、
1: 嗯、
2: 但最近啊他跟李宁合作了、
1: 嗯、
2: 达成了长期合作，将推动李宁及库里品牌的全球化发展，甚至说以篮球和高尔夫为起点，覆盖多元的运动场景。
1: 是的，那这次和李宁签约的核心内容之一呢，是李宁将为库里推出完整的全系高尔夫产品线。
2: 嗯，
1: 这也意味着库里个人品牌的业务呢，将正式拓展至高尔夫装备领域。
2: 对，他自己也说呢，将来可能更愿意打打高尔夫，而且设定了一个目标，小目标啊，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以业余球员的身份获得美国高尔夫公开赛的参赛资格。
0: 在此之前呢，库里主要代言的就是安德玛。
2: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库里呢，他以后准备去打高尔夫。实际上当年乔丹退役以后，也玩了好一阵子的高尔夫。
2: 哦，
0: 嗯，这一次呢，李宁，之所以能够成功签下库里，除了有竞争力的报价以外，业内普遍认为呢，就是球星韦德的成功的合作范例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2: 嗯，
0: 2012年呢，李宁与韦德签订了一份为期十年、总价值约1亿美元的合同。此后呢，李宁为韦德创立了个人产品线韦德之道。
2: 嗯，
0: 2018年的时候，双方把这个合作升级为终身合同，这个系列在篮球鞋市场当中持续发行多代的产品，被视为国产运动品牌与 NBA 顶级球星合作的代表的案例之一。
2: 嗯，
0: 你看啊，这个运动成绩好，球打得好，人又比较正，
1: 嗯，
0: 即便他退役以后呢，他仍然能创造巨大的这种价值。
2: 嗯，
0: 另外呢，这件事呢， 也从一个侧面吧，印证了中国运动品牌的价值在提升，
2: 当然
0: 进一步的得到了世界顶级球员的这种认可。
1: 是的，
2: 这个是非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简单来说说一个科技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最近有人说花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基因检测套餐啊，查查我的组员，查查我的代谢，但是您或许没有想过，万一哪天这份报告里的信息被不当获取或滥用，就可能遭遇基因歧视。最近的科技部官网发布了一个指引，对防范基因歧视做出了一个明确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面向人体基因研究活动专门界定并系统防范基因歧视风险的一个规范性文件啊。
1: 嗯，那天生携带的基因反映的是个体的生物学的特征啊，不应该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合格的一个标尺。那这次指引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在加强人体基因数据治理、防范基因歧视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2: 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是这样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氷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0: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 有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音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玫瑰。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5: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夏天哈，百花盛开，有一种花非常的漂亮，在特殊的节日的时候我们也会送，这就是玫瑰。为什么我们说到玫瑰的时候不由自主的说到了月季呢？其实他们俩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5: 对，亲缘关系。
4: 亲缘关系哈。
5: 对，月季呢是咱们本土自己培养的，所以这个名字呢是非常非常贴切的。就是这种品种在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它是每月开一次。所以它又叫，又有一个名字叫月月红。中医呢也用它作为调理月经的一个药物。
4: 它确实有这方面的疗效。
5: 确实是有。
4: 月月红，月季就是每月一季，它每个月都开花。
5: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养，同时呢开花花期很长的一个品种。而且非常美。但是呢玫瑰是国外的一些引进品种。
4: 就不是咱们本土的哈。
5: 对。但是是同样的科属的，都是蔷薇科的。所以你看蔷薇，又提到蔷薇科的东西，那蔷薇跟他们也不是说差的特别远，它都是一个科属的。但是蔷薇花会相对比较小。
4: 对，这个花冠整个都是要小的。
5: 对，它就没有这么漂亮。所以呢他们虽是一个科，但是有不同的名字。这个玫瑰呢也是因为是国外引进的品种，所以被命名了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
4: 对，玫瑰哈，其实大家会发现玫瑰二字都是王字旁，但凡如果是王字旁的话可能和玉有关系。这个真的和玫瑰不是咱们本土的品种是有渊源的。因为等玫瑰传入中国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所有的花都有名了，那这么漂亮的花我们怎么命名呢？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这样的解释，说梅就是一个王字旁加一个反文，说石之美者，就是石头里很美的一种。那瑰呢，这个王字旁加一个鬼字，就是珠圆好者，就是很圆很漂亮的一种珠子。那把这两种好看的东西就给这种花命名吧，就叫玫瑰。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们送的花它也不是玫瑰，而是一种改良的月季。
5: 对对对，因为玫瑰就是纯正的这种玫瑰，做鲜切花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其实咱们就是用月季作为玫瑰来送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亲缘性非常近的植物。而且这样的花非常美。
4: 而我们说哈，这个玫瑰是一种很漂亮的观赏花卉，同时也是一种美食。
5: 其实呢这个玫瑰呢就是在中医里面它是入药的。它呢是一个具有行气解瘀这种作用，调理气血的这种作用的一个食物，或者叫是药食同源的这种药物。它在中医里面我们就特别讲究这个采药的时节。就你要采这个药的话，不是你随随便便它开了或者什么样的时候你都可以去采。我们一般讲采花类的这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采。为什么呢？一旦它开了这个花，花都是很香的，花都是很香，尤其这个咱甭管是玫瑰还是月季，它这种香味儿大家都知道，因为有这个玫瑰精油啊，这些东西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它一旦有这种芬芳的物质，你闻得到了，就说明它这种物质已经外泄了。它真正采来的药里面的含量就会降低。所以呢要找清晨，然后去采那种没有开放的花朵。开放了它气泄了，其实效果反而不好了。就
4: 对，我们今天比如说您去买点花草茶，看那一点玫瑰 没什么，不太贵，但是每一株、每一朵、每一包，那都是花农一个一个给您揪下来的，然后又晒干，其实非常非常的不易。
5: 嗯，确实是，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真的是要珍惜，就这种劳动，还有不光是劳动，而且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
4: 对，就每到这个时节，它就会有这样的馈赠。
5: 对，
4: 嗯，
5: 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包括用的时候，还有您需要正确的使用它，
4: 嗯，
5: 然后适量的使用它，尽量不浪费。
4: 对，那怎样正确的、适量的使用它？
5: 作为药物的话，其实当然这个玫瑰或者这个月季就是一个食药同源的东西，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副作用，所以我们一般尤其是女性，就是月经一些相关的问题，会有这个气滞啊、血瘀，然后我们就会用这个月季进行调理，用这个月季花儿，然后完了以后就是直接把它冲泡，就像咱们现在的花草茶，其实就可以完全可以做到这样。当然，如果要是煮的过程中，就是它真的入药的话，相对来讲它要味道薄一些，要稍稍晚放一点儿，
4: 对，
5: 或者煮的时间就咱煎煮的时间短一点儿。
4: 要不它那个香气都挥发掉了。
5: 对，
4: 嗯，
5: 像花类的东西，一般我们说都有疏肝解瘀的这种作用，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它的一些挥发油成分，也就是我们闻的这个香气。那这个香气本身呢，是对人有一种愉悦的刺激。那从情绪上，还有从这个物质基础上，它都是有这种，对心情啊，还有对这个气机的调理呀，都是有好处的。
4: 就是闻到一种很宜人的芳香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感到愉快，
5: 对，也就会放松下来。
4: 就调节了您的情志。
5: 对，
4: 说到玫瑰哈，不仅是一种很漂亮的花儿，同时呢，也可以做成美食。玫瑰酱您怎么吃了？
5: 我本来是想用它来冻起来了，然后化一部分的时候，我想用它来煲汤圆儿。
4: 煲汤圆儿 哈，
5: 它做馅儿其实是挺好的一个东西。
4: 说到这个玫瑰酱，因为里面这个食材是玫瑰，它必然带了玫瑰的这种食疗作用。
5: 对，确实是，而且它口感也很好，它也非常芬芳。那整个的这个感觉吧，和咱们一般的普通的馅料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区别的。
4: 就显得好像要更加的高端一点儿。玫瑰馅儿的。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那这个玫瑰酱除了比如说您煲汤圆之外还可以怎么吃呢？
2: 其实你做一些甜品啊什么的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
1: 嗯，
2: 因为它的这个芬芳咱们一直都和甜美相联系，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它本身这个玫瑰酱也是一个用蜜腌制啊，用糖腌制啊这个过程，所以它本身也是甜味儿的。那和一些这个甜水类的东西、糖水类的东西去配合，比如说你弄点莲子，弄点栗子，然后但是尽量不要放那种气味儿特别强的。这种食材比如说枣，你真放进去、它就变成枣味儿的了，
1: 对，
2: 它可能那个玫瑰味儿就被压住了，
1: 喧宾夺主了。
2: 对、你可以放一点像百合呀什么的，这种味道不是特别
1: 淡淡的这种，
2: 哎，对对对对、味道比较淡的这样的食材，然后呢在基本上煮好了的时候、千万记着一定是基本上快煮好的时候你再加上这个玫瑰酱，
1: 嗯，
2: 然后玫瑰酱下去只要一沸
1: 就行了，
2: 哎，对，就出锅了，
1: 嗯，
2: 就这样的情况，这个玫瑰在这个热水的这种冲击之下，它就会释放出来非常浓郁的这种芬芳的气味儿，
1: 哦，
2: 然后整个的这个糖水的这个感觉就都会变得不一样了，
1: 嗯，哇，一缕幽香，这个总是让我们的饮食觉得上了档次。说了这个玫瑰酱哈，还有一种著名的一种美食，这就是玫瑰饼。这个也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
2: 对，其实我觉得玫瑰饼应该算是我比较喜欢的月饼之一了，但是我本身就不是说喜欢那么多月饼，
1: 嗯，
2: 这个馅儿还是一直是觉得百吃不厌的。当然

0: 不是说月饼里面，就包括咱们的宫廷糕点啊、
1: 嗯、
0: 这些里面也都有玫瑰馅儿的这些糕点，而且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说到用玫瑰花做馅儿啊，其实古代典籍中也曾经记载过，说玫瑰花做馅儿，去玫瑰花蕊并白色者，就是只要那种颜色比较纯净的这个花瓣儿，把它捣成糕，以白梅水浸少时啊、嗯，就是
0: 白梅花的水，
1: 就是用白梅花的水给它稍微的浸泡一下，然后研细啊、再用细布把它这个汁儿给挤去，加白糖，再研极细啊、瓷器收住最香甜，放在瓷器里贮藏，这样味道会更加的香甜。这说明在很早之前，我们就有用玫瑰去做酱、去做馅儿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和习惯了。
0: 其实咱们这个鲜花玫瑰饼做的里面也是用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玫瑰馅儿，
1: 嗯，
0: 然后它是和蜜糖又混在一起，然后做馅儿，然后有一个成型吧，就让它有能够保持一定的形状，再用这个富强粉，
1: 嗯，
0: 和面做面团儿，再发酵，然后做这种酥皮儿。
1: 嗯，
0: 就是要加入油的这种和面，然后出来的起酥的酥皮儿，然后再把这个玫瑰馅儿包在里面，做成一个圆形的饼。
1: 嗯，
0: 然后上面还要印上说叫玫瑰细饼。
1: 啊、哦，就是做得很精致又很好吃哈。
0: 对，再烘烤出来。
1: 嗯，说到这个玫瑰的一些衍生品哈，其实吴浩老师还说过玫瑰露，
0: 对，
1: 嗯，
0: 玫瑰露其实应该说是几乎所有的花都有一个芬芳的气味，而这个芬芳的气味在中医认为是最清轻之品，
1: 嗯，
0: 就是它的质量是最轻的，它是最能上阳、最有梳理作用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有基本上所有的花有这种挥发油的成分的，我们都是会有一个玫瑰露，就是都是会有一个提露的这样的过程，然后去掉一些杂质和它的固体形态的物质，然后就要它这个挥发油的部分，这个做出来就是露。它是用蒸馏的方法，只让这个就是在煮沸的过程中，只要这个水蒸气的部分，然后把这水蒸气的部分通过冷凝下来，那这水蒸气里头含有最多的就是它的挥发性物质，所以这个露出来完全是白颜色的，它不会带有颜色，但它的气味会非常芬芳。
1: 嗯，
0: 这个都有点像咱们这个西方要提取这个香水
1: 玫瑰精油一样，
0: 对这个过程了。但咱们这个过程呢，其实这个露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吃的，而不是说光是喷洒的。那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有很好的这种理气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医呢就用玫瑰来治疗这些和月经相关的妇科的一些疾病。
1: 嗯，
0: 比如说像这个痤疮，比如说像月经不调，然后痛经，这些疾病的话，因为玫瑰花或者是说我们说月季，它有一个通经络，然后完了梳理气机，然后还有活血止痛这种作用，所以它对咱们女性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药，就是看着也好，闻着也好，吃着也好。
1: 其实换句话说哈，白领一族或者说女性朋友，平时您要是喝花草茶，里头放点玫瑰是有食疗作用的，或者说您就单纯的抓那么几朵玫瑰放在水里哈，就冲泡一下，那喝着也挺好的。我记得吴浩老师说哈，要吃的合适，吃的适量，那这个量怎么把握？
0: 玫瑰一般呢是这样，大概的我们入药一天的量大概是10克左右，
1: 嗯，
0: 但到15克啊什么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已经就是像玫瑰饼，你说你吃2块、吃3块、吃4块，只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嗯，
0: 那这个它的毒性是很小的，它不是从毒性上来论的，而你真正的人体，可能你要真的是 二三十克的玫瑰就是干品的话，它真的是量很大很大的了，它很轻，花草类干了以后是非常轻的，可能也不一定完全的能够吸收进来。所以从这个对药材的这种节约，咱们只要有效就够了。
1: 对，
0: 一般我们起效基本上是这个十克左右的这个剂量。
1: 十克能大概就一般的花骨朵是多少呢？
0: 就是
1: 一小把
0: 一小把吧。
1: 这个东西不是多多益善哈，
0: 对，
1: 是适量就好，合适就好，够了就行。
0: 对对对，
1: 嗯，
0: 甚至我们就平时的这个饮茶的过程中，作为花草茶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五六个、四五个
1: 就够了。
0: 对，它就有比较浓厚的这种
1: 香味儿了，
0: 香味儿了
1: 啊，芬芳的气味也就出来了哈。
0: 嗯，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这世界上最不适合回头看的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前任的照片，另一样是你已经买回来的东西，它现在的价格。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最近可郁闷了，都快抑郁了。在我眼里，这好男人吧，就越来越少，这可咋办呢？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当我们能看懂一件事儿的时候啊，
1: 这说明我们长大了。
0: 当我们能看清一件事儿的时候，
1: 这说明我们开窍了。
0: 当我们能看破一件事儿的时候，
1: 这说明我们理性了。
0: 当我们能看透一件事儿的时候，
1: 这说明我们成熟了。
0: 而当我们能看淡一件事儿的时候，
1: 这说明我们真的有时间去寻找快乐了。
0: 我们俩呀，其实也是刚刚找着快乐的方向，
1: 所以每天我们都会坐在这儿和您一起分享我们的
0: 欢乐正前方。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继续跟您随便聊聊。今天我们聊天的主题呢，有关爱情。这男主人公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非常喜闻乐见的我们节目的主力编辑旭旭同学。说起我们编辑旭旭吧，大家第一个想起来的词儿，恐怕就是那仨字儿：单身狗啊。不过在这儿我必须得澄清一下啊，我们编辑旭旭那在恋爱方面，那其实也不是一片空白啊，人家早些年也曾经有过一段朦胧岁月。
1: 有过谈恋爱经历的人都知道，那一段感情什么时候最关键呀？就是这窗户纸儿将将捅破，还没捅破的时候。
0: 没错，门编辑旭旭在这方面吧，就是永远把握不好自个儿啊。曾经呢，他有过一个他特别喜欢的姑娘，他连着追了人家三年。这按常理说吧，精诚所至，眼瞧着这金石吧就要开了。
1: 可是这旭旭毕竟是旭旭，别人能成功的事儿，到了我们旭旭这儿那就是波折横生。每次事情进展到99%的时候，他这智商啊保准要掉线。渔阳野史。
0: 话说我们编辑旭旭吧，在工作方面非常认真，这主要是和他的性格有关。他本人呢，就是一个特别认死理的人，所以在谈恋爱方面，一旦他碰见他自己喜欢的姑娘吧，他肯定玩命追人家。就这样，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姑娘吧，被我们旭旭追了整整三年，人家姑娘最终终于同意跟旭旭一块逛街了。
1: 话说这一天，俩人溜溜达达走进一家首饰店，新款的手镯正在做活动呢。年轻姑娘哪有不喜欢漂亮首饰的呀？这女孩啊，就走过去开始试那手镯了。
0: 这一试可不要紧啊，这一个手镯就卡在这女孩胳膊上，就摘不下来了。当时呢，这姑娘特别尴尬，就使劲往下吞呐，急得这姑娘脸红脖子粗，汗都下来了。
1: 但是，此时我们的旭旭表现得非常镇定。他轻轻地拍拍这女孩的肩膀，然后掏出自己的银行卡。
0: 千万别着急啊，我去就来，你就在这儿等着我。我告诉你，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次机会，你得让我好好表现一下。
1: 说完这话之后吧，我们旭旭跟那导购交代两句，然后就出去了。女孩站在这儿，这心潮就开始澎湃了。这姑娘就心想，多实诚的小伙子呀，
2: 自己还没怎么明确表态呢，人家就这么舍得给自己花钱了。错过这个村儿，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店儿了。
0: 就当这个姑娘思绪澎湃的时候，旭旭吧，左手拿着银行卡，右手拿着张小发票就回来了。姑娘当时一看这情景，给感动的哟，立刻迎了上去，千娇百媚的对旭旭说道：“
2: 旭旭，实在不好意思，你看咱俩第一次出来，就让你破费了。”
0: 听了这话，旭旭当时脸也相当红，他非常不好意思的对姑娘说道：“你这算什么呀？这点钱就不算钱，明白吗？另外我问你，你在这吞这手镯吞这么半天。”你知道你为什么手镯一直搁胳膊上吞不下来吗？听了这话，姑娘特别羞涩地低下了头，更加千娇百媚地说道：“
2: 这算不算命中注定呢？”
0: 听了这话，旭旭相当得意地纠正道：“什么叫命中注定啊？你净瞎说！你知道那手镯套你胳膊上为什么一直吞不下来吗？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主要是因为你胳膊太粗，皮肤太糙。我刚才跑出去就是为了给你买瓶凡士林，你赶紧擦点，指定好使。本人是个非常倒霉的油脂青年，经过很多次的恋爱失败的经验之后，我总结出了一条规律，那就是谈恋爱这个事儿，最重要的就是忠诚。而对于我个人来讲，所谓的忠诚，就是我的女朋友跟我说了晚安之后，她真的去睡觉了。
1: 下面请听生活小常识：
0: 睡前喝上三杯水，早起不用上闹钟。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3: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5: 哎呦 It's summer too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
3: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我们老师为什么有事没事的总请家长到学校来呢？想想看，一个连未成年人都没有教育好的人，还妄想教育好一个成年人吗？真是自不量力。
4: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在这儿呢要和年轻人们说两句，那就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是有经验的，那就是我一定要嘱咐这些年轻人，你们花钱的时候一定要不节制，至少也要留一些存款以备不时之需。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找你们借钱。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又是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里，一个女医生突然向大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5: 同样作为一名医生，在这儿我要问问我的同行们，在你们的从业经历中，有没有遇到比较有意思的病例呢？
1: 一个男医生的答案是这样的：本人不久前就接到了一个病人啊，是肺部隐球菌感染患者。我当时就很纳闷，为什么肺部会感染真菌呢？后来经过我耐心的询问才知道啊，该名患者之所以肺部感染了真菌，主要是因为他每次洗袜子之前都要用鼻子先闻一闻。话说这天，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里，一个气鼓鼓的女的向大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5: 亲们，我想问问大家，我在朋友圈里发我跑步记录的截图，这么正能量的内容，为什么总有人的评论带有讽刺性呢？
1: 看到了这位女士的问题，一个资深的网友给她分析了一下。我说这位妹妹啊，朋友圈是个什么地方你难道不知道吗？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在朋友圈里，如果你想要别人由衷地替你高兴，你不妨接下来试着发这些内容：一，我的钱包又丢了；二，刚买的自行车才骑了三天就被偷了；三，分手了，八年的感情啊，就在今天结束了。
6: 话说这天，在文艺气息很浓的豆瓣论坛里，突然有一个谦谦学子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不好意思打搅各位啊，主要是因为本人一直都有一个困惑啊，那就是时至今日，事到如今，已经步入了社会的你们，还会相信天道酬勤这四个字吗？
6: 看到这么执着的问题，豆瓣网友赶紧开导他。
1: 哎呀，我说这位朋友啊，你问的这个问题好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在上学的时候呢，我们都相信天道酬勤，可是工作了之后呢，我们都慢慢的转变了思路，现在我们同意都开始天道酬富了。
7: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8: 欢乐斗牛，了解。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9: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门槛儿。
3: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前两天我老公要参加一朋友聚会，我也特别想去，可是没想到我老公把我拒绝了，他是这么说的：
10: 不行，这次聚会大家都说好了的，都不许带配偶去。
3: 我还是特别想去。

0: 于是我急中生智，我对我老公说，要不你就说我是你情人，那不就行了吗？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老公又看了我两眼，然后憋得满脸通红地对我说，
1: 我是可以这样说呀，可是我怕人家不信呢。

0: 小咖正传二，全家福。
1: 本恩孩儿妈一枚，我们家儿子的脾气可冲了，前两天把我们家客厅挂的婚纱照给砸了，问他为啥，他说嫌上头没他。后来我和我老公一合计吧，就找了一家高档婚纱影楼，补了一张一家三口的婚纱照挂在我们家客厅上了。后来家里来了几回客人之后，不瞒大家说，我的心情是我现在特别想把它砸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每次客人来了之后，看见墙上这照片都会问我，哎呀，没看出来呀，你和你老公是二婚呀。

0: 小咖正传三，自古英雄出少年。
1: 本人孩妈一枚，孩子刚刚上小学，开学刚三天，我就被老师叫到学校去了，原因是我们家孩子打人了。被打那孩子的家长也到了，听老师介绍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今天课间操的时候，那男孩故意踩我儿子的脚，踩了三回，还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哭。我儿子是学过跆拳道的，当时就火了，上去噼里啪啦把那孩子一顿呼，把那孩子打得鼻青脸肿。后来老师就问那男孩为什么要踩我儿子的脚，那男孩就说是他爸爸教的，他爸跟他说过，踩一下对方的脚，对方要是哭了，你哄一下，你俩就能成为朋友了。然后让我没想到的事儿发生了，孩子刚说到这儿，他爸一下就火了，上去就给那孩子一巴掌，然后大声的吼道：
0: 你这个败家玩意儿，谁让你踩男的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著名学者陈寅恪，他是集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诗人等诸多身份于一身的大家。他出生于书香之家，祖父陈宝箴是晚清维新派名臣，父亲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因出身名门，再加上后来学贯中西，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时，年仅36岁的陈寅恪与当时最有声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成为清华四大导师。在清华任教时，陈寅恪赢得了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的美誉。陈寅恪不仅悉心教书育人，还潜心研究学问。他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等经典著作。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这样评价他：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在北京执教和从事研究工作多年，与北京有深厚的渊源。今天我们通过陈朴的散文《陈寅恪的北京岁月》了解这些故事。
4: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清光绪16年5月17日生于湖南长沙，其祖籍是江西义宁州，即今江西省修水县。因生于农历庚寅年，他的排行为雀字辈，祖母黄氏为其取名寅雀。陈寅雀的祖父陈宝箴是晚清维新派名臣，曾担任过曾国藩的高级幕僚，后官至湖南巡抚，成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但因支持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被革职。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陈宝箴的长子，他曾参加戊戌变法，与谭嗣同、吴宝初、丁惠康并称维新四公子。不仅如此，他的诗写得非常好，著有《散元精舍诗集》及《续集》《别集》等，为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3: 生在世代书香之家，陈寅恪自幼饱读诗书，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01年，陈寅恪随父母迁居南京，入学堂读书。学堂除传授传统经典外，还教授数学、音乐、英文等新知识。1902年，13岁的陈寅恪随长兄陈恒恪及著名画家陈师曾自南京经上海赴日留学。与陈寅恪兄弟同时到日本留学的，还有南京江南路师学堂及附设矿物铁路学堂的学生，其中包括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他们到日本后一同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这是一所为中国留学生学习日语和各专业的补习学校。从1902年留学日本开始，陈寅恪也开启了自己的出国留学之旅。1910年他考入柏林大学，次年春转入瑞士苏伊士大学，1913年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期间，通过王国维的介绍，陈寅恪结识了欧洲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博士精通汉、藏、蒙、突厥等14种语言，并拥有大量敦煌莫高窟的经卷，在法兰西学院教授敦煌学。与伯希和结识之后，陈寅恪第一次有机会大量接触到以敦煌文献为主的各种新材料，学术眼界大为拓宽。然而正当陈寅恪在学术上大有进展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之中。1914年，陈寅恪不得不匆忙回国。
4: 1915年春，陈寅恪到北京新成立的经界局工作，担任局长蔡锷的秘书， 主要工作是翻译东西方有关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图书资料，探讨中国经济界发生的问题及解决办法。陈寅恪在北京住在哪儿，经济局的地址在哪儿，都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有一个地方陈寅恪应该是常去的，这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是他家世交蔡锷的府邸。陈寅恪也可能就住在那里。蔡锷的府邸在哪儿？就是如今棉花胡同66号。这个院儿原来是袁世凯的亲家，天津大盐商何仲景的产业。后来何家迁回天津，房产由一个亲戚代管。1913年11月，袁世凯不放心倾向革命且拥兵于云南的蔡锷，将他诱调至北京，委以参政院参政、经济局局长等虚职和闲职。袁世凯将蔡锷安排住在这个院，实际上将他软禁起来。蔡锷为了麻痹袁世凯，装出一副胸无大志、沉溺酒色的样子，经常出入八大胡同，并在陕西巷与名妓小凤仙结为知己。另一方面，他又对外宣称与妻子不和，常与妻子吵架，妻子一气之下带着蔡锷的母亲离京返回湖南。1915年11月11日，在小凤仙的掩护下，蔡锷秘密潜出北京，绕到日本，进入云南。12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反对袁世凯复辟。蔡锷积劳成疾，1916年赴日治疗，不久便病逝，享年34岁。就在1915年底蔡锷离京后，陈寅恪很快也离开了北京，结束了他第一次北京之旅。
3: 1918年秋，陈寅恪再次出国到哈佛大学留学，因博学多才，成绩突出，他与汤用彤、吴宓一起被誉为哈佛三杰。三年后的1921年秋，陈寅恪又由美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深造，至1925年回国。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在留学的这十几年中未获得任何学位，完全是为了获得真知而读书。虽然他主要研读的是巴利文、梵文等语言，但他兴趣广泛，无书不读，涉猎了许多人文社会学科。他接触过多种西方文化理论，构建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成为我国近代学贯中西、独树一帜的学术泰斗。清华大学的前身是20世纪初用庚子赔款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09年8月，清政府内务部把北京西北郊一座荒芜的皇家园林清华园拨给学校作为校址，故名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清华学校。清华学校自建校以来，严聘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任教，重视学科建设，学校发展很快。1922年4月，曹云祥出任校长，筹备将清华升格为大学，成立大学部。1925年2月，聘请吴宓主持筹建国学研究院。一段时间内，清华学校中形成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国学研究院三部并存的局面。
4: 吴宓深知要办好研究院，聘请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一流学者来校任教是关键。研究院继承中国古代书院的办学传统，吸收英国牛津等名校实施导师制的经验。吴宓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选拔聘请研究院的导师。曹云祥校长动员胡适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并主持院务，胡适谦辞并推荐说，非一流学者不能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仁恭、梁启超、王静安、王国维、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吴宓接受了胡适的建议，

0: 一起被誉为哈佛三杰。而1926年，吴宓又是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筹备工作。吴宓为陈寅恪争取到了研究院导师这个职务，或许更合理与可信。陈寅恪曾回忆，1925年回国前受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之聘，因父病请假一年，于1926年开始就职。他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成为后来人们常常提起的清华四大导师。当年7月7日，陈寅恪抵达北京，住在西河沿新滨旅馆。当天吴宓去拜访，第二天又亲自到旅馆接他到清华报道，并安排住在了公字厅的西客厅。公字厅是原皇家园林清华园的主体建筑，原名公字殿，因其前后两大殿中间以短廊相接，俯视恰是一个公字，故得名。清华初建校时，它是学务处所在地，后来成为学校文化娱乐和交往应酬的中心。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时，曾在后厅下榻。
1: 陈寅恪进入清华园时已36岁，但因多年在外留学，专心学术，无心考虑个人问题，一直没有婚娶。他自己住在西客厅，觉得工作生活很不方便，希望换个住处。当时很多教授住在南院住宅区，他建在清华大学大门以南的坡地上，1921年建成，有甲乙两种户型各十套，甲种为西式洋房，建在北东两面，乙种为中式院落，建在南西两面，四面住宅内向围合的一块方形场地作为南院住户共享的运动场。当时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住南院二号，学校把陈寅恪安排在南院一号，和赵元任相邻。陈家与赵家是世交，陈寅恪平时在赵家搭伙蹭饭，杨步伟每天都做出可口的饭菜，还帮陈寅恪料理家务，陈寅恪觉得方便多了。饭后他们常一块聊天，有时王国维也来参加，大师们这种放松式的学术聊天使他们互有启发，相得益彰。住处解决了之后，1928年春，经友人介绍，他已出身名门，端庄贤淑，且受过传统中国文化熏陶的唐云女士相识。当年七月，两人宣布订婚，并借赵元任家举办订婚喜宴。8月30日，他们在上海喜结连理。婚后，两人琴瑟和鸣，唐云不仅是贤妻良母，还是陈寅恪的知音和助手。他们同甘共苦，经历了41年的风风雨雨，一同走完了人生之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著名学者陈寅恪，他是集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诗人等诸多身份于一身的大家。他出生于书香之家，祖父陈宝箴是晚清维新派名臣，父亲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因出身名门，再加上后来学贯中西，上世纪20年代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时，年仅36岁的陈寅恪与当时最有声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成为清华四大导师。在清华任教时，陈寅恪赢得了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的美誉。陈寅恪不仅悉心教书育人，还潜心研究学问。他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等经典著作。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这样评价他：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在北京执教和从事研究工作多年，与北京有深厚的渊源。今天我们继续通过陈朴的散文《陈寅恪的北京岁月》了解这些故事。
4: 约在1929年前后，陈寅恪在城里租了一处房子，房子在西四驴肉胡同以南的姚家胡同。西四牌楼的周边在元明时曾有多种牲畜市场，因而留下了羊市大街、马市大街、羊肉胡同等多处与家畜相关的地名。而当时羊市大街今阜成门内大街东段往北的第一条胡同称为驴肉胡同，想必这条胡同里也有驴市场或是集中卖驴肉的地方。清代时家畜市场逐渐消失，民国时被雅化改称为里路胡同，这就是今日的西四北头条。西四北头条的南边主要是历代帝王庙、广济寺等建筑的后墙，没有多少住户，北边却有不少大宅门，曾是达官显贵的宅邸。据说清代的大贪官和珅就是在这条胡同里长大的，并从这里发迹的。和珅的家族隶属于整红旗，其父当过正二品福建副都统，家就安置在整红旗管界内的驴肉胡同。和珅在这里长大，步入仕途，并得到乾隆

0: 皇帝的恩宠。乾隆皇帝还把女儿和孝公主赐婚给和珅之子，和珅成为权倾一时的宠臣。和珅与皇帝联姻后，旗籍由整红旗改为整黄旗。他在什刹海西岸建造了豪华的新府后，即后来的恭王府，才搬离驴肉胡同。
1: 在西四北头条中段路南，有一条南北向的小胡同——姚家胡同，南口通阜成门内大街。这条胡同三号就是陈寅恪在城内所租的房子，这是一座有三个院子及一个小菜园的住宅。1934年，年逾八旬的陈三立来到北京，便住在这里。父亲住在正院堂屋东侧主卧室，当时陈寅恪的大哥著名画家陈恒恪，也就是陈师曾，已去世，大嫂住在西屋。陈寅恪及家人平日住清华园寓所，周末及假日乘车回城与父亲团聚。来这里时，陈寅恪住在东跨院内。陈三立曾游西山，看到被八国联军破坏的园林遗址，他义愤地连叹国耻。他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形势深感忧虑，他爱憎分明，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斥他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再版自己的诗集时，他愤然删去郑所作之序，以示断交。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表示我绝不逃难。日军游说陈三立与他们合作，均遭到严词拒绝。一天，又有一汉奸上门，他呼喊佣人拿扫帚将其逐出。面对日寇的猖狂，他绝食五日，最终忧愤而亡，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0: 面对日寇日益猖狂的侵略行为，平日性格恬淡的陈寅恪也表现出刚烈而深沉的爱国热情。1946年10月，陈寅恪夫妇将两个女儿留在南京读中学，携小女儿美颜自南京北上，重返阔别9年的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清华园受日军破坏，一派破败，尚未恢复，学校将他们一家安排住在条件较好的新南院52号。
1: 新南院是上世纪30年代清华园住宅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1934年2月，校评议会决议在南院住宅以南新建高标准的教授住宅，原计划建44套，后实际建成30套，均为独栋单层的花园洋房，由著名建筑师沈礼元设计，当年10月底竣工。房屋内部均为当时最先进的设施，如取暖设备、浴缸、抽水马桶等。当时的陈寅恪仍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还兼任燕京大学的研究院导师。校长梅贻琦见陈寅恪身体病弱，双目基本失明，要他先休养一段时间，身体许可先做些学术研究，不急于开课。但陈寅恪回绝了，他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我每月薪水不少，怎能光拿钱不干活呢？在陈寅恪的坚持下，课很快就开了，中文系、历史系各开一门。为了照顾他，讲课就在他家稍大的一间房内，以免他奔波劳顿，学校还给他配了2名助手。陈寅恪始终把上好课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即使是讲过多次的熟悉课程，课前他也要参考多种典籍和资料，反复思考，认真备课。课后要助手们去征求学生意见，然后再修改讲稿。陈寅恪没有门户之见，不管向他求助或求教的学生来自哪所学校，或是出自哪位老师门下，他都会不图回报地给予耐心指导或帮助，希望他们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对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后辈，他更是倾力相助，比如对季羡林、周一良等学生，他都给予过悉心帮助指导，展现了一代大师教书育人的风范。
0: 陈寅恪重返清华园时，国民党已发动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平的冬天气候严寒，新南院住宅虽装有供暖设备，但学校资金短缺，无力供暖。陈寅恪体弱畏寒，也无力购煤取暖。知道此事的北大校长胡适想赠一笔美元供臣买煤取暖，陈寅恪却坚持不受。最后 陈寅却决定将自己珍藏的图书卖给北京大学，以换取胡适预赠的美元。当年具体承办此事的季羡林几十年后回顾此事说，世之先生想赠送寅雀先生一笔数额颇大的美元，但是寅雀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雀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世之先生的美元，于是世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里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先生只收了2000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范德大辞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雀师对于金钱的一文不取的劝诫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1948年12月，平津战役激烈进行，清华园内人心惶惶，南京政府拟定了一个所谓抢救计划，组织北平学者南迁，陈寅雀是被接的重点人士。但此时他对国民党政权已十分失望，不愿再与其合作。正在犹豫之间，他的妹夫时任国民党交通部长的于大为催促他离京。于大为估计北平会有一战，他担心陈寅雀一家的安全，特捎来口信，要陈寅雀务必随胡适一起搭乘飞机离京。仓促中，陈寅雀只带了简单的行李，于12月15日和家人一起在南苑机场搭上了南下的飞机。陈寅雀百感交集，途中赋诗一首，其中一句为“去掩池台成永诀”，表明这一去可能很难再回古都了。
1: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次运动中，陈寅雀因其特殊的学术地位以及身体等原因得到保护，没有受到大的冲击，生活上也受到很多优待。郭沫若、周扬、胡乔木、陶铸等人都到中山大学看望过他。但在上世纪60年代末，陈寅雀还是遭到严重冲击和摧残，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69年10月7日，陈寅雀因心理衰竭去世。他的夫人唐云安排完陈寅雀的后事后不久，在11月21日晚因突发脑溢血追随丈夫而去。上世纪80年代初，陈寅雀开始得到公正评价，中国文化学术界和世界史学界掀起一股陈寅雀热。然而陈寅雀身后的最后一件大事安葬却费尽周折，直到34年之后最终解决。2003年6月16日，农历5月17日是陈寅雀113岁诞辰。陈寅雀夫妻合葬于庐山松门别墅旁的一座小山上。他父亲陈三立曾住过5年，现在属于庐山植物园。植物园将墓址所在的小山命名为景寅山，以示景仰陈寅雀之意。当天在新建的墓前举行了简朴的落成仪式，陈寅雀夫妇终于落叶归根，入土为安。
0: 好了，陈朴的散文《陈寅雀的北京岁月》我们欣赏完了。北京不仅是首都，而且是文化学术中心，凭借这个特殊地位，历史上很多著名学者都在北京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探寻这些学者在北京的经历，对于丰富北京文化史、启发后人、继承他们的精神，都是大有裨益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孙燕姿带来一首《逃亡》，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一起上路了。生活总是忙碌而疲惫的，不如意也是在所难免，但我们还有音乐，音乐也是能够让我们对生活有一次小小的逃避和

这首《不想睡》是梁静茹早期的歌，她能够赶走寂寞，特别是副歌的部分呢，带着小小的异域风味，很独特，给你一种新鲜的感情。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平淡而悠久，歌词简单而通透，这就是这首《跟你借的幸福》。爱情是坚持还是放弃呢？不到最后关头，谁也无法正确的判断。在别人的爱情里回想自己的幸福，在别人的歌声里回味自己的爱情。人呐，都戴着厚厚的面具。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气氛烘托得很好的一首歌叫《飘》，林宥嘉带来，有一点迷幻的感觉，听着听着呢，人真的很容易飘飘欲仙。继续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接下来要带给你的是范晓萱的这首《暗淡的夜》，爵士风格的歌曲，范晓萱的唱法也很特别，听起来呢，好像是进入了复古的梦境里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无法忘记的心情，有时候像天使，有时候像魔鬼，隔离着我们继续往下一个爱情的课题学习。苏慧伦唱着别人，也唱着自己在爱情里无法遗忘的事。

音乐还没开始，纯净如水又带着冷艳的声音就开始飘然而至了。孟楠的这首《我只有我》没有太大的跌宕起伏，很容易打动人。

0: 很悲伤的一首歌，但是给人很坚强的感觉。这种无奈的坚强也让人心痛。邓紫棋的《爱你》，略带梦幻的背景乐，很纯净清澈的声线，在这首歌里面有一种非常大的情绪感染力。
1: 分开以后你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6%，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7%。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能把你从低谷当中带出来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你发自内心的释怀。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感同身受，可以消沉，可以抱怨，甚至可以崩溃，但是一定请懂得自愈。自我的愈合能力太重要了，当你内心足够坚定的时候，谁都没有办法影响你的。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当然我们来聊聊感悟，希望给你的都是正向的能量。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都会有人说三道四。这个世界我们都只来一次，吃想吃的饭，见想见的人，看喜欢的风景。

17岁的萧敬腾开始驻唱生涯，为了挣钱养家，每天呢都会把他的行程排得满满的。最多的一天是从早上的11点多出门，唱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哦，连着好几间餐厅、酒吧，中间大概只停半个小时，唱到隔天根本发不出声音。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参加了星光大道的比赛，可能萧敬腾要一直这样唱下去。出道不久，阿妹张惠妹就找他合唱《一眼瞬间》，而第一张专辑，华纳几乎召集了整个乐坛当中的中坚力量来为他做班底，曹格、阿庆、阿信、吴青峰都参与了萧敬腾的专辑制作，贡献了好多首词曲作品。一年之后，这一套豪华班底给萧敬腾又制作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王妃》，还拿到了销量冠军。再到2013年，萧敬腾呢立马拿下了最佳男歌手，还在小巨蛋开了万人歌唱，登上了央视春晚。他似乎把同辈的歌手都甩在身后，好像应验了王菲的那句宣传词：势霸乐坛。

0: 只在今夜。
1: 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一定是可以相互开玩笑，骂骂咧咧啊，没有节操的疯闹，但是从来不会戳别人的痛处，为对方小心翼翼，温柔的绕道。如果你把我当朋友，别什么事儿都扛着，有事儿可以跟我说，不必过意不去，更不必担心失去。我不会走，不会离开，我会一直都在，而这句话永远都不过期。音乐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起周蕙的出道方式呢，可以说跟现在很多的音乐竞赛综艺是很像的。在周蕙毕业的那一年，她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却意外地获得录音室老板赏识，于是就推荐给了纪中平。其实一开始呢，纪中平拿不定主意，就把这张唱片拿给了福茂唱片李亚明来听，是李亚明听过之后才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好声音的。

金爷的张芸京，如果不提，大概谁都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女生，甚至连歌声都带着硬朗。音域宽广，嗓音低沉又富有磁性的张芸京，跟大多数的抒情女歌手不同，她主打的是轻摇滚女声，用她独特的烟嗓，从出道起就演绎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人都是被自己打败的，而且首先呢是被自己的情绪打败了。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别人的一个字一句话，或许你可以失眠一整晚呢。未曾清贫难做人，不经打击永天真。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无泪有伤。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郭鼎是星星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亲王不公啊！

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是需要自己独自一人走的，需要自己扛过所有的。所以不要感觉害怕，也不要感觉孤单，这只不过是成长的代价。

说当年这只林俊杰还没有出道，第二首发表的歌曲呢叫做记得，能想起来吗？这首歌后来是被阿妹张惠妹相中了，收录在2001年真实专辑当中，成为她的经典代表曲。后来呢，这只林俊杰也进入乐坛了，十多年来两个人相互邀请对方当演唱会嘉宾至少5次，可是时间不巧都没有能够搭上。后来终于在阿妹的高雄演唱会上两个人同台了，自然呢这些歌曲也是引发万人大合唱。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0: 那今天其实找这样一个机会啊，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希望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曾经的童年经典，是不是还留在你的记忆里呢？来说一说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国产动画经典。那今天我并不孤独，大家不要觉得哎，这一个人自说自话，不是这样啊。我们今天要请出的四位啊，他们都会一一和大家分享他们和孩子们在记忆深处的那些经典作品。那么首先呢，我要说明一点，我今天的问题呢可能都是比较整齐划一啊，问每一个人问题都差不多，但是他们的答案真的多姿多彩。他们分别是节目组的成员啊，我们的浩洋，还有一位呢是袁一，再有这个我们说说书人赵亮，还有一位曲艺和戏曲节目的主持人尚远。首先要听到的就是浩洋。
1: 我是浩洋，我的孩子今年七岁多，不到八岁。动画片他其实看的挺多也挺杂的，但有的时候他就是比如说就是因为现在会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儿童会员，它里边各种各样的动画片他都扫一眼。但是我会相对来说比较有指引性的，让他看一些质量好一点的呀，或者说剧情比较吸引人的一些动画片，
2: 分比较高的。
1: 对对对对。
0: 你会不会想起来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
1: 那就是舒克贝塔啊，这一类
0: 国产动画片里面，你小时候最爱看的是哪一部？是舒克贝塔吗？
1: 可能除了舒克贝塔之外，还有一部《邋遢大王历险记》。对，那首歌我到现在都会唱，而有一段时间把那个歌还当我手机铃声。
0: 哦，那首歌怎么唱的？
1: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然后，人家的小邋遢。

0: 喜欢他。
1: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动画片的这个叫全年龄向啊，它的那个年龄不再局限于儿童了，所以现在看动画片的次数还多吗？
2: 也多，就是我会愿意去了解一些当前比如说一些在动画这个领域的一些好作品。
1: 动画电影在这么多年里面你还看过或者你最喜欢有哪些
2: 动画电影是吧？头脑特工队。
3: Coming to you live in Riley's mind。
2: 头脑特工队第一部把我真的看呆了，我没想到就是居然他的想象力可以这么的丰富，就是把人的这个情绪各种情感那么具象的表达出来，而且很合理。
1: 国产的有吗？
2: 我觉得青蛇。
4: 一时欢情我记了500年，真的。
1: 白蛇系列当中的青蛇。
2: 对对对对，哎，它是叫白蛇系列是吧？哦，白蛇系列，对，现在出了3部嘛。
1: 对
2: 对，这一系列我觉得它的那个就是画面的呈现，就是它的画风结合中国的很多这个文化，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1: 是你的菜。
2: 对对对，
1: 追光的白蛇系列。
2: 对对 对, 对，
1: 白蛇传说。
4: 你为什么要救我？
5: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我必须要救你，冒再大的险也不在乎。看到你亲切极了。
1: 最后一个问题，你会不会跟孩子讲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你会不会带他也看一看你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
2: 我会，我尝试过，但是可能一方面就是当时的那个配音各种就是比较的落后，他反倒对那个时候的一些作品没有太强烈的兴趣。
1: 今天动画片它的种类、它的题材、它的数量会更丰富更多了，所以他们现在选择的余地应该比你那个时候啊
2: 对
1: 多得多
2: 多得多。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刚才浩洋一直在说啊，他跟孩子看动画片，在这些年当中他自己很中意的几部之一，来自国产动画里面的追光系列，追光动画的这个白蛇系列，那这就是其中在第一部和第三部里面都曾经出现的那首主题曲《何须问》。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和您一起聊的这个话题，来说一说在此时此刻你可能陪孩子看过的那些动画作品，包括你记忆深处你在少儿时期看过的经典动画片。接下来我刚才说了有很多位这个同事都出现在今天的节目里，所以呢下面我们要请出的这位袁一的声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一，我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一个是八岁半，一个是五岁半。
0: 有没有让你想起来你小时候看过的那些记忆深刻的你喜欢的动画片呢？
1: 其实说起来惭愧，我到现在也一直会跟我的孩子说，我的童年现在复盘起来其实是挺不幸福，或者加引号的挺不幸福吧，是因为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少年宫上各种各样的课，以及呢因为家庭的原因，我妈妈有先天性的很严重的近视眼，所以打我出生那一刻开始，我妈就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就是我的孩子不能近视啊。当然了，这其中也有科学的原理啊，因为近视可能会遗传，但是他会认为说，他可能我妈妈的性格更像是哪吒，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所以就是既然就是后天能够去控制的把控的部分，那他就要把控到让我不看电视。但是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谁是不想看电视，尤其是动画片，所以在我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还是会偷偷看电视的。包括到我现在长大了以后，我也依然非常喜欢的像小熊维尼。
0: 所以其实在你小时候虽然那么严苛的严酷的环境下，还是
1: 偷偷看了一些，
0: 是吧？
1: 对，
0: 就像哪吒一样突破了看了一些。
1: 我也遵从了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对，你有没有试图让孩子跟你一起回顾一下你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或者你跟他们讲过？
1: 会，一定会。我给他推荐了这部动画片，他爱上了，爱上之后，他在非常认真的追的过程当中，发现我好多情节都不知道。然后其他的动画片，因为现在的孩子呢，能接受到，我觉得更多的是国产的一些动漫的 IP，比方说像汪汪队呀，比方说像超级飞侠，这都是陪伴他们成长过程当中都有的这个动画片，包括什么帮帮龙啊，包括什么宝宝巴士啊等等，其实都是国产动漫，做的都非常精良。
0: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那个问题应该反过来，你给孩子介绍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不如现在你跟他们一起看的今天的国产动画片。
1: 对，现在我陪他们一起看的国产的这个动画 IP 的成分，要比我小的时候偷摸看的已经时长更长了。
0: 好的，谢谢袁一。那个对于两个性格不同的孩子，我觉得完全可以有他们不同的选择，
1: 是
0: 总有一款适合他们每一个。

0: 人阻挡。
1: 我是张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电影或者是动画片成为了主角。看看家长们和孩子在今天这样一个我们看到动画世界丰富多彩的这样一个时代，到底还会选择哪些共同语言。好，不多说了，接下来你是不是也很好奇赵亮和孩子之间他们是如何来看待那些经典的动画作品，孩子喜欢的到底是什么，来听听赵亮怎么说。
2: 孩子最爱看哪一部？
3: 哪吒，魔童闹海。
2: 第一部他看过吗？
3: 第一部看过，但是也忘了。
2: 第一部他年龄还没有今天这么大，
3: 对，
2: 还小
3: 啊，也看了，忘了。当时，反馈也挺好。
2: 孩子对这部的哪吒的评价跟你交流过吗？
3: 交流过。这其实小朋友他主要是对几个笑点记得特别深刻这些
2: 比如
3: 这个深刻的记忆点，比如说这个在这个真白呀、是吧，在这个玉仙宫里边。
2: 重复那几句，
3: 还有这个玉仙宫里边这个仙翁喝汤喝出哪吒的那很浓的味道，还有这个哪吒做就是给哪吒做化身的时候那个藕是那个藕丝掺进了鼻涕这种笑点小朋友记忆很深刻
2: 对小朋友对喜剧的这种片段
3: 对
2: 深刻一些。看哪吒这件事情其实好像对于孩子们来说一个是欢乐，另外呢可能更多的小孩如果在之前听过哪吒的故事听过这种传统的故事他势必于对他会有影响你给孩子讲过哪吒吗？
3: 那都不用我讲，每天这个软件上这个我们说 APP 上那哪吒的故事他听都早都烂熟于心了我们说现在这个 APP 上各种各样的给小朋友讲历史故事、神话故事、传统故事的这种节目也很多他对哪吒的故事早就知道
2: 你在自己的评书作品里面出现过哪吒吗？
3: 当然出现了，我说《封神演义》那半部都是哪吒。
2: 他有没有听过你的评书？
3: 没有，这个没有。
2: 哦，
3: 没有听过。是我觉得我没有把我的评书，其实给他听完全没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说是做儿童节目，好像是有一个明显的、明确的界限所以自己没有往那方面去想。

0: 人阻挡。
1: 其实刚才问的都是哪吒啊，
2: 嗯，
1: 孩子有没有跟你交流过，或者你有没有关注到过他最喜欢的动画片是哪一类的，或者你知道的有比方说哪几部动画片吗？
2: 我觉得小孩吧，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兴趣就是转移的特别快。
1: 嗯，
2: 有一段时间是这个《冰雪奇缘》热
1: 哦、
2: 啊，哎呦，
1: 艾莎是吧？
2: 就满世界都是艾莎，一般艾莎多，安娜少，因为艾莎会那个冰雪女王会魔法、
1: 嗯、
2: 啊。
1: 嗯，
2: 那有一段时间，我家小朋友也特别这个迷恋艾莎、
1: 嗯、
2: 啊，就自己就艾莎、
1: 嗯、
2: 啊。
1: 这周边可能也没少买。
2: 对，比这个。小的时候，再小一点的时候，就是小猪佩奇
1: 哦、
2: 这个迷恋一段时间，它转移的特别快。
1: 嗯、
2: 其实没有一个哪一个，就是说持续现在还喜欢的，现在就是喜欢哪吒、
1: 嗯，
2: 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变了、
1: 嗯、哎，跟孩子之间这个看到他喜欢动画片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想到过你小的时候？回忆起来，你小时候喜欢看那些动画片
2: 啊、太能这个有这个回忆了。
1: 嗯
2: 啊，就是
1: 印象深的有
2: 没有？也是太多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大银幕的刺激啊，就是在电视上看。
1: 嗯，
2: 其实记忆最深刻的《雪孩子》
1: 哦，
2: 我还真
1: 更古老了。
2: 我跟着这个带着小朋友在用这个，我记得用 iPad， 就比这年龄小多了。几年前，我带着他，我就是特意的，我说让你看看爸爸小时候看什么动画片。
1: 嗯，
2: 第一个看的是《雪孩子》。
1: 嗯，
2: 他呢没太多反应，给我哭的稀里哗啦的。

0: 好，我们刚才听到赵亮带女儿看的那些动画作品，包括她回忆起自己小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另外一位啊，上远的孩子呢，应该还在学龄前。
1: 孩子现在看动画片吗？
2: 看。
1: 你知道他看的是什么动画片吗？
2: 看叫什么小狗汪汪队还是什么？好像
1: 哦，汪汪队立大功。
2: 我也不是，反正我就是听他要去看，他去看就是我解放的时候，不用陪看。
1: 你跟他一块儿看过动画片或者看过电影吗？
2: 没有，因为对他视力保护的意识比较强，
1: 因为他还小是吧？
2: 对，
1: 嗯。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
2: 有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他还有那些老的那个动画电影啊，啊，
1: 大闹天宫，
2: 大闹天宫，还有那个崂山道士。
3: 谁家有金，谁家有宝，穿墙进去，我穿墙进去，拿了酒泡。
2: 还有那会儿大风车播的好多，什么大力水手，当时那系列都大风车，大风车那个直扭扭地转，那里头都有。这里的风景真好看啊，就是那里头放的一个系列动画，基本上都看过，但有的印象就不那么深了。
1: 你会不会跟孩子讲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有没有提到过？
2: 提到过，比如有时候可能，家庭生活里头会聊到什么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就可能就是闲聊，哪儿蹬出这么一句来，孩子也会问，然后就跟他解释解释。然后我们现在也想着，就是现在这个视频资源很多嘛，就想着到他再稍微大一点哈，就是接受的范围可以广一点的时候。也可以找点这些动画片给他看看，而且有时候电视上或者那个网络上能点到那大闹天宫，也是他看一
4: 看。你看怎么办呢？
5: 妖猴胆敢反出天庭！
2: 哎，
1: 他有兴趣吗？
2: 有兴趣，而且对那，就是有的时候一些纯戏曲的元素的那个东西，他可能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在动画片里巧用了戏曲元素，什么锣鼓啊，包括一些人物的语言的那种韵律感，哎，他都很感兴趣。
1: 嗯，
2: 所以就是好东西还是永恒的，就是新的不一定是好的，但是好的一定是新的。
1: 嗯，
2: 就是小孩一看这些东西还是很被吸引。
4: 赶快熄火开炉。
0: 好，我们谢谢上远，谢谢刚才的赵亮以及袁一和浩洋。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
3: 欢乐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上一辈分手呢，大多数是因为八字不合，现在的年轻人分手大多都是一言不合。我是常被分手的单身男青年野山椒。
2: 男人真的很奇怪，烟对他不好他喜欢，酒对他不好他也喜欢，熬夜对他不好他还喜欢，你对他好他却不喜欢。我是正在单身，以后不知道还是不是单身的小小娇。都市爆笑男女，
3: 我呢一直单身，我老爸每天催我找女朋友。上个星期他坐公交回来，车上认识了一个漂亮妹子，居然去搭讪了。姑娘，你有对象吗？
2: 叔叔，没有呢，一直没有合适的。
3: 哦，这样啊，你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小区住啊？
2: 是呀，
3: 我们这个小区有个小伙子叫做野山椒，人可好呢。
2: 哦，野山椒啊，我们俩认识
3: 啊？真的吗？
2: 对呀，他人是不错，叔叔，不过我听说他爸特别爱唠叨，那我可受不了
3: 啊。最近呢，我一直在关注楼盘的信息。
2: 野山椒，你是不是准备买房子啊？
3: 早就准备好了。
2: 哦，是吗？那怎么还没买呢？准备在哪儿买啊？
3: 我就是不知道这2000块钱能在哪儿买，所以一直就没买。我老爸呢，到了退休的年龄，天天感叹自己年纪大了，没用了，不值钱了。可今儿不知道怎么地，回家非常高兴。我老妈就问他说：“
2: 哎呦，这是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呀？”
3: 嘿嘿，今天我们公司领导终于发现我还是有价值、有升值空间的。
2: 是吗？怎么说的？说来听听。
3: 他说我是老古董。小小娇，我喜欢的女神再也不理我了。
2: 啊，为什么呀？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3: 还不都是因为我每天在朋友圈第一个给她点赞。
2: 那不是挺好的吗？天天都能给她留一个好印象。
3: 可是今天她说自己生病住医院了，我看都没看就给她点了赞，

0: 我呢，头上撞了个大包，还破了皮，感觉昏昏沉沉的，挺严重，就去医院看了看。
1: 我说：“这位患者，你这包是怎么弄的呀？”
0: 抢红包抢的。
1: 哎呦，这抢的得多激烈呀，能把脑袋都砸成这样。
0: 不是抢的激烈，是我光顾着抢手机红包，没有看路，撞到电线杆子上了。我们单位一个妹子呢，身材特别好，我就问她说，你这身材怎么保持得这么好？
1: 哎呀，因为我懒。
0: 骗人吧，我也懒，可是我是个胖子。
1: 我懒得吃饭，懒得说话，什么都懒得干。我最近呢恋爱了，男朋友总是特别多的问题要问我。
0: 我说你怎么连白开水都不会烧？
1: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都是佣人烧的。
0: 你们家条件有那么好，哪来的佣人？
1: 是我前男友，他名字叫永远的永，仁义的仁，永仁，我都喊他佣人。我最近呢在学驾照，由于我呢是个心态特别不好的人，科目三考了四次都没过。哎呀，我那个教练终于忍不住要发飙了。
0: 妹子呀，我说你这是咋回事儿？
1: 教练，我有难言之隐呐。
0: 我说你是不是怕考过了买不起车呀？
1: 啊，你是这么想的吗？
0: 今儿我下班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一个美女在和老板聊天。
1: 老板，有没有德芙电池？
0: 没有，我们这儿只有南孚巧克力。南孚巧克力。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从技术上讲，我总是饿得要命，而吃呢，只是重复这段过程。我是要再次踏上减肥征程的小小娇。
0: 所谓孤独，就是有的人无话可说，有的话无人可说。我是孤独孤独特孤独的野山娇。
1: 都市爆笑男女，哎，李哥，我特别好奇啊，你每次半夜回家都是怎么给你老婆解释的呀？
0: 这个我从来都没有解释过。
1: 这么爷们儿？那你老婆每次就轻而易举原谅你了？
0: 当然了，每次她打累了骂累了，自然就困了睡了，原谅我了。哎呀，王美丽呢，你怎么总喜欢吃什么黑大米、黑芝麻、黑小豆这些黑色的食品呢？
1: 因为我不想吃白饭。
0: 今天刚下班，我就看到我老婆在家里收拾桌子。我说老婆呀，今天家里来客人了吗？
1: 哎呀，我弟就是你小舅子，也不算啥客人。哎，对了，他说你那双黄色皮鞋好看啊，反正我看你在那儿放着也不穿，我就送他了。
0: 哎，干嘛呀？那怎么行啊？我去给他买双新的，旧的我去要回来啊。
1: 哎呀，没事儿，小舅子又不是外人，旧的他也挺喜欢的。
0: 这个该死的小舅子，一定是发现了我藏在鞋里有3000块钱的私房钱，才说喜欢那鞋的，我必须要回来。
1: 最近呢，好不容易把这个驾照领到手了，结果经常损我的教练居然给我发微信了。
0: 小小娇啊，这驾照呢拿到手也不容易，你拿回去裱起来挂墙上就行了，以后千万别开车出门啊。
1: 啊，什么？中午在办公室无聊，我自己呢就把这个刘海给剪了。下班回家呢，我就问我老公，哎，看我的刘海剪得咋样？
0: 哎，就那样呗。
1: 告诉你，我没去外边剪，没花一分钱，我自己剪的。
0: 真的呀，老婆，你怎么不早说？剪的真不赖，下次就这样啊。
1: 小小娇和萌爸比，
0: 今天呢，带小小娇去蛋糕店买东西，我呢先让她尝了一口。
1: 我不喜欢吃。
0: 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不喜欢吃的东西了，老板，给我把这个来5斤，就要这个。今儿的路上有点堵车，我就和小小娇说，孩子，咱们俩玩那个成语接龙吧。
1: 好呀好呀，那你先出吧。
0: 好，胆大妄为，
1: 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
0: 今天下班回家，看到小小娇居然主动在写作业，我的天哪，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竟然写作业了。
1: 我们老师说，如果下次考试谁的分数提高了，就给他充 POB 呢。
4: 今儿小傲娇犯错了，我让他罚站，他特别委屈。我呢开导他说，孩子，爸爸处罚你是因为我爱你。
1: 这我知道爸爸，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得到这么多的爱。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

0: 小娇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Yes， 吃辣么会做。
2: 如果下雨天，你的女朋友在外面没有伞，你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她的身边，否则她可能会到附近的商场里面躲雨，然后可能会让你给他买口红、买鞋子、买包包。
1: 什么？
2: 各位好，我是不愿意交女朋友的红辣椒。
1: 我们就是这样，在花一样的年纪里，长成了一棵多肉植物。大家好，我是天生特别胖的朝天椒。人生啊，有些路是不可以回头望的。
2: 生活啊，有些话是不可以回头听的。
1: 各位，别说我没提醒过你，这一小节的节目会非常的残忍。
2: 人生已经如此艰难，可有些事儿，我们还是想拆穿。

0: 这是一碗剧毒鸡汤，名字叫做
1: 夜夜想起从前的话，闪闪的泪光要哭瞎。

0: 那一夜，你信誓旦旦地说要早睡，
1: 今晚一定要早睡。
0: 然后躺在床上，你就想，
1: 刷一会儿微博再睡，逛一会儿淘宝再睡，看完这篇小说就睡。已经是早上了，开会又要迟到了。
0: 又一夜，你信誓旦旦说你要早起，
1: 明天我一定要早起。
0: 然而第二天早上，睡得口水流满了枕头，然后中午12点你醒来的时候就想，
1: 早起耍一天，晚起毁上我，干脆来个说不起就不起的早晨。
0: 那一天你下了好大的决心，说要好好工作，
1: 下周开始我要认真工作挣钱养家。
0: 然而到了那一天，
1: 哎呦，好累，吃完这顿再努力啊！报告明天再交吧，反正领导也没催，一天到晚给客户陪笑脸的人生有什么意思？
0: 还是那一天，你下定决心要减肥，然而你口中的下个月到了，又开始假装失忆了。
1: 哎，减肥是什么鬼？能吃吗？宝宝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不要乱讲，吓死宝宝了！先吃个爆米花压压惊啊！
0: 后来你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老妈说，
1: 我想减肥，您一定要督促我，最好赶紧帮我买一辆自行车，这样我就有空骑车去上班锻炼了。
0: 你老妈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告诉你，
1: 好啊，要不我帮你买一辆三轮车吧，这样你在锻炼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去收点破烂补贴家用。
0: 三轮车的梦想在你的偶像包袱面前破碎了，可眼看着已经到了露胳膊露大腿的季节，你又励志说，
1: 夏天我要出去跑步。
0: 唉，然而夏天已经到了，
1: 怎么办？我被树懒附体了，要好吃懒做日子才有救啊。
2: 你觉得他们是树懒所以就不能快了吗？
3: 闪电闪电，好久不见，见到你真高兴，伙计。
4: 我也很高谢吧。
5: 我是动物城朱迪警官，你好吗？
4: 我过得
5: 好，
4: 不错。
5: 好吧，梦见树懒。还有那天你跟我说被情侣虐惨了，立志明年虐别人，你说
1: 今年之内一定要找个女朋友。
0: 然而情人节都过了你还单身，于是你决定，
1: 保持单身的清香，我不与情侣空流合污，臭味相投，不就是狗粮吗？吃了那么多还怕多吃几年？哈哈哈，老板再来两吨进口狗粮。
0: 说到这里，你有没有听到啪啪啪的打脸声音呢？
6: 啪啪啪。
1: 所以年轻人说过的话就要做到啊。
0: 节目之前提醒过你哦，这是一碗剧毒鸡汤，名字叫做
1: 夜夜想起从前的话，闪闪的泪光要哭下。

0: 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年龄大了，多说一句话都累。
5: 看上去挺活泼的，心里呢住了一只万年大海龟。
4: 你说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你自己觉悟吧。
5: 用一句话解决的事情，坚决不用第二句。
4: 假期啊，是给人家那些平时努力工作学习的人准备的。你说你吧，你每天过得都和假期一样的，啥也不干，哪来的脸？为这假期去哪玩，上蹿下跳呢？真是的。
5: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一个朋友20多年没有夸赞过春天了，今年突然夸赞了，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果不其然，他恋爱了，整个人像动物世界里奔跑的豹子一样啊，在春风里就是安静不下来啊。
4: 书买过等于读过，
5: 化妆品摸过就等于画过，
4: 健身卡办过就等于练过，
5: 公开课的视频 mark 过就等于学过，
4: 唯有吃的买了肯定吃完，所以看破不要说破哦。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6%。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
1: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0: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0: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如果你去 KTV， 在不少老歌的 MV 的右上角都会发现四个字，那就是上华唱片。这家唱片公司曾经和滚石齐名，也曾经一手捧红了包括李翊君、高胜美、裘海正还有陈明铮在内的90年代的当红巨星。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上华唱片曾经的辉煌年代。第一首歌来自于齐秦在上华期间最经典的一张专辑《丝路》，那是齐秦和王祖贤复合之后出版的一张专辑，当时齐秦还成了对爱情执着的绝佳榜样。但是想想过去，再想想未来，想想现在，不禁让人感慨，其实音乐比人生要简单多了。齐秦说他想让每首歌都找到素净的脸，这首唱的云淡风轻的歌叫《拥挤》。

或许你已经忘记，王祖贤当年也出过一张音乐专辑，因为齐秦的原因，理所应当是留在了少华唱片。对于王祖贤来说，出唱片是经过了多年审慎计划之后才付诸行动的。齐秦是一个非常偏心的制作人，他把所有好听的歌都留给了王祖贤。王祖贤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这张专辑呢却做得非常的认真。许常德填的词，熊天平做的曲，正是这首主打歌《与世隔绝》。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90年代的上华唱片让人津津乐道的，除了音乐之外，莫过于两对金童玉女的轰轰烈烈，一个是齐秦和王祖贤，另一个则是王杰和方文琳。王杰孤独而深情的浪子形象深入人心，而方文琳当时也是飞鹰三姐妹当中走势最好的。他们的相恋让彼此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方文琳为此甚至和他的恩师刘文正不惜翻脸，最终选择了上华唱片。而他到上华唱片之后发行了一张叫做《困沙》的专辑，在当时的偶像歌手的身份之下，他坦诚公开了自己的爱情，他说他不愿意欺骗支援他的朋友。

方文琳的确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姑娘，这首歌后来被她的同门师姐李翊君翻唱，红极一时。接下来这一位是可能大家有一些陌生的歌者，他的名字叫做 Billy， 原名呢叫做王雪娥。91年 Michael Jackson 到台湾举行个人演唱会，只邀请了他作为嘉宾，只可惜唱了多年的情歌，现实生活当中的他却情路坎坷。他说有一首歌说的就是感情中的自己，傻瓜就是我。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瑾。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的是少华唱片，他曾经走过的辉煌年代。和滚石和飞碟当年的互挖墙角激烈斗争不同，飞碟唱片走的是更多的慢火慢焙的路子。对他来说，这家唱片公司是属于一个非常有福气的地方，那就是黄安。因为他在加入少华之前只出了一张不太出名的专辑，而91年加入少华之后推出的《新鸳鸯蝴蝶梦》这张专辑也随着电视剧《包青天》被大江南北所知晓。

在韶华唱片的众多歌手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位，他真的是一个不得不提起的名字。在歌坛之上，他或许不是一个唱功很好的歌手，他的专辑也不太可能入选音乐人眼中的十大百大，但是作为歌手，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不错的销量和知晓度。这个人就是陈明真，这是他1997年告别韶华唱片的时候最后出版的一张新歌加精选集，名字叫做《抓兔子》。那一年他在音乐方面遭遇到了瓶颈，也选择了退出歌坛，转型成为一名演员，所以这张专辑里也收录了他以往的成名的作品，比如这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的是和上华唱片一起走过的青春记忆。在1995年，台湾的音乐市场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而那个时候的上华唱片也开始把眼光放在推出一些新的歌手，并且招揽一些新的音乐制作人。这其中就有为上华打造出非常多优质音乐的上华三剑客：刘天健、许常德还有袁惟仁。在歌手方面，这一年有非常多让你记得住名字的歌手出现，比如说熊天平、动力火车还有迪克牛仔。这是在上华期间动力火车最经典的代表作《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年在上华，欧阳菲菲是无法不提及的一姐级的人物。虽然现在说自己是听欧阳菲菲长大的会暴露年纪，可是在那个时候，欧阳菲菲却的确是最潮的代名词。正是她在歌坛吹起了一阵新风，她可以载歌载舞，也可以面部生动，改变了最早的那一代的歌手原地唱歌不动的表演方式。当年有很多人是模仿着欧阳菲菲的表演方式。他在加盟上华唱片期间，我觉得最经典的莫过于这张叫做《出镜入境》的专辑，因为他会告诉你，欧阳菲菲不仅有动感韵律的一面，也可以有低头温柔的那一刹那。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就是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近期有哪些实用好物推荐，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最近入手了哪些实用好物，也让我们种种草。
2: 哎，我发现我们俩今天都穿的白衣服，哎，
1: 还是挺有默契的啊。但是穿白衣服这个我穿白衣服必沾油。
2: 对，哎，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定律。
1: 对，就是你平时特别注意，你吃饭的时候，就是你开始吃之前还想着说我得慢点，就尤其是吃一些比如说吃面条啊，或者是带汤汤水水的带这种油汤的这些菜或者是食物的时候，就想着要小心一点。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在你这个身上找不找吧，总能找到一两个点儿。我现在身上就有一个。
2: 对，所以啊，你就得用一下我推荐的。
1: 特别
2: 之前我也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它是你挂到脖子上的两个小夹子。它就是其实有点像耳机，然后它可以调整长度，然后挂到你的脖子上，它两边是两个特别可爱的那种小夹。这个夹子是干什么用的呢？小朋友吃饭是有那种小肚兜，然后可以带到身上的。
1: 是成人用的。
2: 成人你夹子就你随便拿一张纸巾。然后夹住了之后，你比如说有这种白衣服，饭店正好没有提供那样的围兜，就可以帮你抵挡一些这样的油渍。
1: 这个就跟你去吃西餐，对吧？它那个餐桌上裹的那个餐巾一样，然后你把它别到衣服上。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2: 对，就但是就是它那个夹子啊，设计的可能不是男性
1: 啊，就是
2: 适用的，
1: 就是可爱是吧？
2: 它基本上都是什么小熊维尼啊，或者小猫 Kitty 啊，但就说不定你去找一找，也有蜘蛛侠、浩克之类的，我觉得男性也可以用、
1: 啊，就感觉还是小朋友的东西啊。
2: 不但就成人也能用，就大家可以去，你们只要不要害怕，就你要想啊，就是。你有洗衣服，因为那个油到身上很难弄的，
1: 特别难弄，而且就是一小块，就你比如说你今天刚穿了，像我似的，我昨天刚穿了这件白衣服啊，但是中午吃了个饭就粘上了，你把它洗了吧，你又觉得哎呀这个不太合适，对吧？或者是刚穿的新衣服你想再多穿两天，但是你不洗吧，你说这个
2: 油
1: 点儿，然后又特别的扎眼，然后也容易洗不掉啊，所以说刚刚丹丹推荐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
2: 对，它就是也没有那么的傻，就是或者幼稚，但是呢，它还挺可爱的，但真的是挺有用的。
1: 对，
2: 大家不要嫌弃它。
1: 特梅普说是围嘴儿吗？
2: 成人围嘴儿，差不多。
1: 我觉得刚刚丹丹这个解释是围嘴儿的这个工具，加围嘴儿的东西，而且不是说就是一定。它带布或者带遮挡物，就是你随便拿一个餐巾纸或者拿一个那个饭店提供的餐布，你给它别上去加上去，
2: 对
1: 啊，就能当这个围嘴用。
2: 是啊，这是那就是这个开篇先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这种好物的思路啊。好，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不好。我发现大家也买了不少东西啊，这个我刚看，这个伊采纳，对，我看的是敏迪吧，一开始就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比较好用的好物，是闪充，好像是，我记得我看啊，对，全兼容超级闪充充电宝吧，对吧？
1: 这个我觉得是全兼容，我理解啊，敏迪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最近我看到那种充电全家桶也是特别好用的。
2: 什么？
1: 就是充电全家桶，就是它既能，因为现在手机啊，像你的耳机啊，包括你要有无线手表的话，不要有这个智能手表的话，它都支持这种无线充电。但是呢，你如果就是家里摆好几个，会显得特别的乱和特别拥挤，然后都是有各种线的，然后现在它有一个集合体，就是底座上可以充手机，然后旁边可以充耳机，然后起来一个支架可以放你的手表一起充。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比较省地方，而且很简洁，放在你的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学习桌上，或者是这个你的办公桌上，放在那儿也挺好看的。
2: 对，
1: 而且比较实用。
2: 就现在就包括这种插排或者是充电的这种东西，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对，它都很好看，然后有那种带插座，也有 USB 线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
1: 是，
2: 用户7758说了，挂烫机，某品牌的挂烫机，挂烫机我真是买了各种各样的，就是在我这儿没有一个特别过关的，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
1: 功率较小吧。
2: 对，它因为它这个本身的挂烫的原因，就有一些稍微材质厚一点的衣服，比如说西装，它就熨不特别平整， 嗯，所以就最后还是得回归到那种普通的熨斗，就是能平着给它铺开的这种熨，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买的原因哦，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就是还是熨斗的那个效果会更好一点。嗯
2: 啊、对，就熨斗的话，它尤其是厚鞋，就衬衣这一类的，我觉得挂烫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
2: 但是就是平铺的就不太行。
1: 对，那刚刚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也说说我的吧，就着刚刚的这个白衣服的这个话题啊，刚刚丹丹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防护系。啊，防护的时候的一个好的一个小的物件。那我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如果你洗的话，你也可以买那种专门的，白色衣物清洗剂
2: 啊，
1: 就它不是洗涤剂，但是它是清洗剂。我记得当时我跟丹丹。

0: 一起都买了一个那个啊，
1: 嗯、
0: 放在办公室、
1: 嗯嗯。
0: 其实那个还是挺好用的。
2: 那是我买的，给你的。
0: 哎呀，
2: 我这个人可太好了。
0: 然后它特别好用，就是比如说你沾了这个油点，然后你把它涂上去，然后就是简单的揉搓一下，然后你再用那个清水或者用那个湿纸巾给它揪一下，其实就、
1: 嗯、
0: 这个油渍就淡了
1: 啊。对、
0: 而且就是你再去洗的时候就是不容易那么洗不掉了，
1: 是
0: 啊，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小物件，而且也不贵，现在
1: 挺便宜的，
0: 10块钱8块钱。
1: 但有一个太大的问题、就是咱们俩用的那个它太大了，
0: 有点大，
1: 就不好方便携带、所以就是同类型的有一种什么呢，它叫做清洁笔，它是笔型的、然后比如说你的衣服沾了油点啊、你一定要马上拿那个笔在那个油点上面画两下，让它有浸湿的一个过程之后呢，你回家再去清洗就会好用一点啊，就没有那么难洗。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试过，我没有买过哪一款说是用完了之后它能洗得特别的干净，
0: 就是一点痕迹没有的，
1: 我就没有给大家推荐。
0: 是啊，但我觉得就是你经常穿白衣服的朋友，兜里或者包里稍微备一个这种便携式的，然后就至少它能够减轻你的这个洗油渍时候的压力啊，而且它对白色衣物其实也是一个保护。
1: 对、是的。
0: 对，那如果说特别不讲究的朋友啊，或者是也不是不讲究，就是特别像我一样粗心的朋友，就少穿白衣服。
1: 对
0: 啊，就像刚刚谁说的，多穿黑色，多穿深色系
1: 啊，藏脏着。
0: 对，
1: 五月槐花香说的，最近入手了某洗地机，省了不少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在直播间也说了，我觉得这个洗地机一直是我想入手，但是没入手，我特别害怕又变成了一个鸡肋的东西，
0: 就
1: 买完了又占地方了，
0: 占灰。其实之前我们专门做这个家装清洁的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嘉宾也说，就其实看你自己的需求、啊，如果说你的这个你的家中这个东西特别凌乱或者特别多的话，其实洗地机是不是不是特别实用？
1: 你应该弄混了，那个他说的
0: 应该是、那是
1: 扫
0: 地
1: 机
0: 器人。
1: 对，洗地机的话就是它是一体化的，其实这两年挺流行的，但是因为我这人比较爱跟风。所以就入手了很多买来就是闲置的东西。
0: 嗯，
1: 我先等等吧，我再等一等大家的反馈。
0: 再看看。
1: 那其实最近啊，我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在搞家装嘛，然后我真的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有点这个神农试百草的意思。
0: 嗯，
1: 买完了之后有一些确实踩雷了，但是也遇到了很多非常好用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也昨天晚上大概总结了一下，今天分门别类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
0: 哎，来跟大家一起推荐一下。
1: 对，先说几个比较好的小的那些东西吧。
0: 嗯，
1: 就是因为你在装修后期会买那个插线，就是面板。插座，对不对？面板插座，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家里面装修的时候用的都是上面是两孔，下面是三孔，它是一条线的。你就会发现插了三孔两孔没法用，然后或者插了两孔三孔没法用，但现在呢，你去买这个插座的时候，它是斜着的，就是右边是三孔，左边是两孔，就完美的错开，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哎，这个还是就像丹丹说的，我在买插排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有的时候你买的那个插排是挺多的，你感觉插口挺多的，但是吧，你插几个不同的，比如说你的电脑的充电器、手机的充电器，或者是桌面刚刚说的这种无线的充电器的接头，或者灯的接头，它们这个不同的接头大小不一样。然后你插上之后，你会发现插一个，剩下的没地方插了。
1: 嗯。
0: 然后其实挺浪费的。
1: 对。
0: 你感觉你这个插排能，比如说它有七八个孔，但你用起来也就能插个三四个、四五个就顶天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我也挺苦恼的。
1: 对，就是你就买、你可以换，其实你家里现在换一个插座也很方便，找个这个电工然后去买一个也很便宜，你就把它都换成这种可以错开的，它能帮你节省很多的空间啊、而且有的时候你这种上下一样的这个，你会发现买完你还再买插排，就很麻烦啊、这是第一个我给大家推荐的。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在生活当中购买的实用好物啊，我们也是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
2: 家装类的跟大家推荐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是如果你家有柜子，或者你们家以前装修完了之后发现洗手台的底下呀，或者是做菜的那个底案板那个地方特别黑。大部分的厨房不都是一个顶灯吗？就一个吸顶灯、但是你发现你做菜的那个区域、炒菜那个区域、切菜的那个区域、暗一些、
1: 我刚以为是有油污呢，我说怎么突然变黑了、
2: 是就是光照不太好，对，
1: 光线条件不太好。
2: 但是呢，你又会发现在最初的时候你没有走这个灯带，你没有留这个电位、怎么办呢？现在网上有一种可粘贴的灯带，它是磁吸的，可以拿下来充电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用。为什么好用呢？是因为它很薄，就贴到你们家橱柜的底下，或者是你的衣柜的底下，或者是你任何柜子的旁边。贴完了之后呢，你要充电的时候把那个磁吸条贴住了，你那个灯是随时可以取下来，取下来充一段时间电的话，基本上我用一个月到两个月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是感应的，就比如说你手伸过去一扫它就亮了，你切完菜了之后你人走了它自己就暗了。
1: 这个还是挺好用的、因为有的时候在厨房做就是做菜也好，切菜也好，尤其是当你这个灯光灯源并不是特别亮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完菜之后你眼睛不舒服，就是因为那个灯光不太好，灯光条件不太好，所以说这个灯带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单品吧。
2: 是的
1: 其实这个灯带现在网上卖特别特别多这种灯带，包括还有就是那种、其实大家就如果男生可能知道的更多一点，就是布置自己的这个电竞桌或者是这个小桌子的时候，都会比如说这个在桌子旁边。

0: 光不够，然后后期可以弥补一些，很便宜，几十块钱、1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嗯，
1: 是的。
0: 好，那我就再接着来说一个啊，就是也是因为最近在打扫卫生啊，然后收拾东西的时候买的。其实网上大家都知道是万象的那个小轮，这叫什么？万象轮的小凳子。万象轮的小凳子，它特别矮，特别矮，就是你坐到地，你我跟你解决什么样的场景啊？一，比如说你家踢脚线脏了，或者你在要收拾到地面的东西，拆快递，就这些事情的时候，它那个高度刚好是能让你坐下来，然后去收拾东西的。
1: 嗯，
0: 我为什么买它呢？是因为我那个新家的时候，我要去收拾那个踢脚线和去那个美缝的那个地方去弄，你就要一直蹲着，然后去撕，
1: 特别费腰，
0: 特别费腰、
1: 啊、
0: 尤其是我父母年龄又大了，然后我就买了那个小凳子，那个凳子的万向轮有静音轮，就你在地上滚的时候、
1: 嗯、
0: 它是
1: 听不到，
0: 是听不到声音的、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滚着一直走，打从有了这个我在家就不走路了。我
1: 把它当成了一个小推车，
0: 我都坐到地上滚着走。当然不推荐像我这样啊，不过就是你要拆快递啊、或者在这个去收拾菜啊什么的，你那个椅子你收拾菜的时候你就只能坐到这儿，然后再站起来再去搬啊什么的，但这个就不会，你就收拾菜摘菜的时候你放到这儿，哎，你再直接滚着它再到另一个地方，特别好。
1: 嗯，其实这个万向轮有专门卖的，这个万向轮的这个小组件，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0: 什么叫小组件？
1: 就是它是指，就是它把它那个贴片固定到那个物品上，然后底下这个万向轮是可以拆卸的，然后你如果用的时候你就拿那个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女生，好多单身女性在家里面搬一些重物搬不动的时候，
0: 我知道这个东西
1: 啊，它有一个那个就是万向轮的一个小配件，然后你就把它装上，然后很多重的东西或者是想打扫卫生的时候，你就给它支起来，然后给它推。但其实不用的时候，你这个万向轮是收起来的，
0: 这
1: 个其实跟丹刚推荐的这个万向轮的小凳子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1: 大家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这个万向轮组件。啊，也不贵，真的很便宜，我记得就还不到100块钱。
0: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这个好物推荐啊。首先我们想声明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没有任何品牌啊，
1: 是也没有带货，
0: 对，大家自己去购买。二一个呢，就像娇娇说的，我们没有带货啊，这个买不买都是您自己去看，只是我们用过觉得还不错啊。
1: 对，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生活当中的能够便利我们生活的一些好物。
0: 好，我们继续来说啊，娇娇来先说两个吧，别都是我在说。
1: 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其实我就最近啊就没有买什么大件儿，这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件儿。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比如智能手表系列，我一直没有入手啊，之前都是什么智能手环什么的，然后最近就觉得啊想这个运动一下，然后又想监测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各项在运动时候的各项指标，然后我就入手了一个这个智能手表啊，然后会发现其实之前跟大家推荐的时候也是就觉得使用场景还不少，但买完之后，所以我才这个决定入手买，然后买完之后发现确实你的这个使用场景还是挺多的，就比如说现在呢，因为很多的不同的品牌手机和这个你的智能手表是能够进行互联的啊，除了运动之外的这个功能，我觉得我用的最多的，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导航，然后因为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跟副驾驶或者是在车内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会容易分神，然后你比如拐弯或者是红灯绿灯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会走神不注意，但你如果这个带着这个智能手表的话，它也会提醒你，有这个震动提醒。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还是也挺实用的
0: 啊，那非常实用，对我这种永远都找不到自己东西的人。
1: 对啊，就是它会提示你说，哎，该右拐了，或者红灯快亮了，然后它就会这个震动提示你。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在一些这个坐地铁，然后你就不用掏手机了，直接用这个智能手表去贴一下。这个 NFC 这个功能，芯片带芯片的这个功能就直接就进站了。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还是挺方便的，所以说我最近也是就是才入手了一个这个智能的手表啊，然后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还是对于我的生活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便利的提升。
0: 对，所以其实像很多的电子设备，之前我们也做过有过很多期节目，都在跟大家来说这种家用的智能电子设备究竟值不值得购买。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得看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使用场景和需求，你不要跟风啊。最怕就是最近市面上这个东西特别火啊，然后我一看觉得特别有用，买回来了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使用场景，那就只能落回，而且还花了钱。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1: 是，包括这个比如智能手表这个东西，我身边很多朋友，因为它需要充电，因为它的待机时间，比如说有的长的也就三天，对吧？顶多就三天。

0: 天一般都是一两天就需要去充一次电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就经常会忘充电，
1: 嗯，
0: 然后忘充电之后呢，这个其实就变成了一个电子摆件，就是变成了一个电子配饰
1: 啊
0: 就是别人比如说这个往现在比较火的一些大品牌的，对吧，啊，就觉得我戴上就是一个潮流的标志，但是你说它真正这个使用者对于它的价值有多充分的利用嘛，其实没有，
1: 嗯，
0: 你电都不充就变成了一个电子挂件了，
1: 对
0: 啊，这个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
1: 是的，
0: 啊，千万不要跟风，
1: 是的，嗯，啊，那在家居类的我再推荐最后一个吧，就是跟家装相关的，
0: 嗯，
1: 是我去某这个应该是某家居市场吧，算是某家居这个品牌移什么啊，然后我去买了一个他们那个可移动的那种小推车，
0: 嗯，
1: 啊，它就是三层的小推车，这是我买的第二个他们家那个小推车，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质量特别好，而且它的那个高度和空间特别好，
0: 嗯，
1: 我买来一个是装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放到了卧室，然后这次呢就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家里面没有这个叫什么茶几了，因为我觉得茶几对于我来说是没有太多用处的，
0: 嗯，
1: 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个这样的小推车放到旁边，它是可以移动的，所以就是我随手取个东西放个东西什么的也很简单啊，
0: 嗯，
1: 对，所以我就买了这两样东西，
0: 是啊，包括其实这个我觉得生活当中的好物，就像刚刚有朋友在说的，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来推荐我们的节目是定位是美好生活会，其实就跟大家分享生活啊，分享美好生活，我觉得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在分享我们用的好物的这个前提下，也跟大家互动一下，大家跟我们聊一聊你平时用的也好，我觉得是互通有无啊。然后包括像平时其他的一些这个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一些话题，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
1: 没关系啊，不用解释啊，嗯，喜欢的人自然会喜欢的。
0: 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好嘞
0: 啊刚刚丹丹其实推荐的都是家装类的哈，
1: 嗯，
0: 然后其实我这个在最近在这些电子产品上还是用的比较多的，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1: 三

0: 那今天其实找这样一个机会啊，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希望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曾经的童年经典，是不是还留在你的记忆里呢？来说一说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国产动画经典。那今天我并不孤独，大家不要觉得哎，这一个人自说自话，不是这样啊。我们今天要请出的四位啊，他们都会一一和大家分享他们和孩子们在记忆深处的那些经典作品。那么首先呢，我要说明一点，我今天的问题呢可能都是比较整齐划一啊，问每一个人问题都差不多，但是他们的答案真的多姿多彩。他们分别是节目组的成员啊，我们的浩洋，还有一位呢是袁一，再有这个我们说说书人赵亮，还有一位曲艺和戏曲节目的主持人尚远。首先要听到的就是浩洋。
1: 我是浩洋，我的孩子今年7岁多，不到8岁。动画片它其实看的挺多也挺杂的，但有的时候它就是比如说就是因为现在会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儿童会员，它里边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它都扫一眼，但是我会相对来说比较有指引性的，让他看一些质量好一点的呀，或者说剧情比较吸引人的一些动画片，
2: 分儿比较高的。
1: 对对对对。
2: 你会不会想起来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
1: 那就是舒克贝塔啊，这一类
2: 国产动画片里边，你小时候最爱看的是哪一部？是舒克贝塔吗？
1: 可能除了舒克贝塔之外，还有一部《邋遢大王历险记》。对，那首歌我到现在都会唱，而有一段时间把那个歌还当我手机铃声。
2: 那首歌怎么唱的？
1: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然后人家的小邋遢，
3: 人家的小邋遢，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2: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动画片的这个叫全年龄向啊，它的那个年龄不再局限于儿童了，所以现在看动画片的次数还多吗？
1: 也多，就是我会愿意去了解一些当前，比如说一些，在动画这个领域的一些好作品。
2: 动画电影在这么多年里面，你还看过或者你最喜欢有哪些？
1: 动画电影是吧？头脑特工队。
4: Coming to you live in Riley's mind。
1: 头脑特工队第一部把我真的看呆了，我没想到就是居然他的想象力可以这么的丰富。就是把人的这个情绪各种情感那么具象的表达出来，而且很合理。
2: 国产的有吗？
1: 我觉得青蛇。
5: 一时欢情我记了500年，真的。
2: 白蛇系列当中的青蛇。
1: 对对对对，它是叫白蛇系列是吧？白蛇系列，对，现在出了3部嘛。
2: 对
1: 对，这一系列我觉得它的那个就是画面的呈现，就是它的画风结合中国的很多这个文化，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2: 是你的菜。
1: 对对对，
2: 追光的白蛇系列。
1: 对对对对，
2: 白蛇传说。
5: 你为什么要救我？
6: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我必须要救你，冒再大的险也不在乎。看到你亲切极了。
2: 最后一个问题，你会不会跟孩子讲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你会不会带他也看一看你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
1: 我会，我尝试过，但是可能一方面就是当时的那个配音各种就是比较的落后，他反倒对那个时候的一些

0: 作品没有太强烈的兴趣。
1: 今天动画片它的种类、它的题材、它的数量会更丰富更多了，所以他们现在选择的余地应该比你那个时候啊
0: 对
1: 多得多
0: 多得多。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刚才浩洋一直在说啊，他跟孩子看动画片，在这些年当中他自己很中意的几部之一，来自国产动画里面的追光系列，追光动画的这个白蛇系列，这就是其中在第一部和第三部里面都曾经出现的那首主题曲《何须问》。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和您一起聊的这个话题，来说一说在此时此刻你可能陪孩子看过的那些动画作品，包括你记忆深处你在少儿时期看过的经典动画片。接下来我刚才说了，有很多位这个同事都出现在今天的节目里，所以呢，下面我们要请出的这位袁一的声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一，我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一个是8岁半，一个是5岁半。
0: 你有没有让你想起来你小时候看过的那些记忆深刻的你喜欢的动画片呢？
1: 其实说起来惭愧，我到现在也一直会跟我的孩子说，我的童年现在复盘起来其实是挺不幸福，或者加引号的挺不幸福吧，是因为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少年宫上各种各样的课，以及呢，因为家庭的原因，我妈妈有先天性的很严重的近视眼，所以打我出生的一刻开始，我妈就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就是我的孩子不能近视啊。当然了，这其中也有科学的原理啊，因为近视可能会遗传，但是他会认为说，他可能我妈妈的性格更像是哪吒，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所以就是既然就是后天能够去控制的把控的部分，那他就要把控到让我不看电视。但是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谁是不想看电视，尤其是动画片，所以在我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还是会偷偷看电视的，包括到我现在长大了以后，我也依然非常喜欢的像小熊维尼。
0: 所以其实在你小时候虽然那么严苛的严酷的环境下，还是
1: 偷偷看了一些，
0: 是吧？
1: 对，
0: 就像哪吒一样突破了看了一些。
1: 我也遵从了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对，你有没有试图让孩子跟你一起回顾一下你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或者你跟他们讲过？
1: 会，一定会。我给他推荐了这部动画片，他爱上了，爱上之后，他在非常认真的追的过程当中，发现我好多情节都不知道，然后其他的动画片，因为现在的孩子呢，能接受到，我觉得更多的是国产的一些动漫的 IP，比方说像汪汪队呀，比方说像超级飞侠，这都是陪伴他们成长过程当中都有的这个动画片，包括什么帮帮龙啊，包括什么宝宝巴士啊等等，其实都是国产动漫，做的都非常精良。
0: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那个问题应该反过来，你给孩子介绍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不如现在你跟他们一起看的今天的国产动画片。
1: 对，现在我陪他们一起看的国产的这个动画 IP 的成分，要比我小的时候偷摸看的已经时长更长了。
0: 好的，谢谢袁一。对于两个性格不同的孩子，我觉得完全可以有他们不同的选择，
1: 是
0: 总有一款适合他们每一个。是否没

0: 人阻挡。
1: 我是张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电影或者是动画片成为了主角。看看家长们和孩子在今天这样一个我们看到动画世界丰富多彩的这样一个时代，到底还会选择哪些共同语言。好，我都说了，接下来你是不是也很好奇赵亮和孩子之间他们是如何来看待那些经典的动画作品，孩子喜欢的到底是什么。来听听赵亮怎么说。
2: 孩子最爱看哪一部？
3: 哪吒魔童闹海。
2: 第一部他看过吗？
3: 第一部看过，但是也忘了。
2: 第一部他年龄还没有今天这么大，
3: 对，
2: 还小
3: 啊，也看了，忘了。当时，反馈也挺好。
2: 孩子对这部的哪吒的评价跟你交流过吗？
3: 交流过。这其实小朋友他主要是对几个笑点记得特别深刻这些这个深刻的记忆点，比如说这个在这个真白呀、是吧，在这个玉仙宫里边。
2: 重复那几句。
3: 还有这个玉仙宫里边这个仙翁喝汤喝出哪吒的那很浓的味道。还有这个哪吒做就是给哪吒做化身的时候那个藕是那个藕汁掺进了鼻涕这种笑点小朋友记忆很深刻。
2: 对，小朋友对喜剧的这种片段。
3: 对
2: 深刻一些。看哪吒这件事情其实好像对于孩子们来说一个是欢乐，另外呢可能更多的小孩如果在之前听过哪吒的故事听过这种传统的故事他势必于对他会有影响你给孩子讲过哪吒吗？
3: 也都不用我讲，每天这个软件上这个我们说 APP 上那哪吒的故事他听都早都烂熟于心了我们说现在这个 APP 上各种各样的给小朋友讲历史故事、神话故事、传统故事的这种节目也很多他对哪吒的故事早就知道。
2: 你在自己的评书作品里面出现过哪吒吗？
3: 当然出现了，我说《封神演义》那半部都是哪吒。
2: 他有没有听过你的评书？
3: 没有，这个没有。
2: 哦，
3: 没有听过。是我觉得我没有把我的评书，其实给他听完全没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说是做儿童节目，好像是有一个明显的、明确的界限所以自己没有往那方面去想。

0: 人阻挡。
1: 其实刚才问的都是哪吒啊，
2: 嗯，
1: 孩子有没有跟你交流过，或者你有没有关注到过他最喜欢的动画片是哪一类的，或者你知道的有比方说哪几部动画片吗？
2: 我觉得小孩吧，他随着年

0: 定的增长，他的这个兴趣就是转移的特别快。
1: 嗯，
0: 有一段时间是这个《冰雪奇缘》热。
1: 哦，
0: 啊，哎呦，
1: 艾莎是吧？
0: 就满世界都是艾莎，一般艾莎多，安娜少，因为艾莎会那个冰雪女王会魔法。
1: 嗯
0: 啊，
1: 嗯，
0: 那有一段时间，我家小朋友也特别这个迷恋艾莎，
1: 嗯，
0: 啊，就自己就艾莎，
1: 嗯，
0: 啊，
1: 这周边可能也没少买。
0: 对，比这个。小的时候，再小一点的时候，就是小猪佩奇
1: 哦，
0: 这个迷恋一段时间，它转移的特别快。
1: 嗯，
0: 其实没有一个哪一个，就是说，持续现在还喜欢的，现在就是喜欢哪吒，
1: 嗯，
0: 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变了，
1: 嗯，啊，哎，跟孩子之间这个看到他喜欢动画片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想到过你小的时候？回忆起来，你小时候喜欢看那些动画片
0: 啊，太能这个有这个回忆了，
1: 嗯
0: 啊，就是，
1: 印象深的有
0: 没有？也太多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大银幕的刺激啊，就是在电视上看。
1: 嗯嗯
0: 嗯，其实记忆最深刻的《雪孩子》。
1: 哦，
0: 我还跟着
1: 更古老了
0: 啊，我跟着这个带着小朋友在用这个，
1: 嗯，
0: 我记得用 iPad， 就比这年龄小多了。几年前，我带着他，我就是特意的，我说让你看看爸爸小时候看什么动画片。
1: 嗯，
0: 第一个看的是《雪孩子》。
1: 嗯，
0: 他呢没太多反应，给我哭的稀里哗啦的。

0: 好，我们刚才听到赵亮带女儿看的那些动画作品，包括她回忆起自己小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另外一位啊，上远的孩子呢，应该还在学龄前。
1: 孩子现在看动画片吗？
2: 看。
1: 你知道他看的是什么动画片吗？
2: 看叫什么小狗汪汪队还是什么？好像
1: 哦，汪汪队立大功。
2: 我也不是，反正我就是听他要去看，他去看就是我解放的时候，不用陪看。
1: 你跟他一块儿看过动画片或者看过电影吗？
2: 没有，因为对他视力保护的意识比较强，
1: 因为他还小是吧？
2: 对，嗯。
1: 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
2: 有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他还有那些老的那个动画电影啊，啊，
1: 大闹天宫，
2: 大闹天宫，还有那个崂山道士。
3: 谁家有金，谁家有宝，穿墙进去，我穿墙进去，拿了酒泡。
2: 还有那会儿大风车播的好多，什么大力水手。当时那个系列都大风车，大风车那个直扭扭地转，那里头都有这里的风景真好看啊！就是那里头放的一些系列动画，基本上都看过，但有的印象就不那么深了。
1: 你会不会跟孩子讲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有没有提到过？
2: 提到过，比如有时候可能，家庭生活里头会聊到什么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就可能就是闲聊，哪儿瞪出这么一句来。孩子也会问，然后就跟他解释解释。然后我们现在也想着，就是现在这个视频资源很多嘛，就想着到他再稍微大一点哈，就是接受的范围可以广一点的时候，也可以找点这些动画片给他看。而且有时候电视上或者那个网络上能点到那大闹天宫，也让他看一看。
4: 你看怎么办呢？
5: 妖猴胆敢反出天庭！
2: 哎，
1: 他有兴趣吗？
2: 有兴趣，而且对那。就是有的时候一些纯戏曲的元素的那个东西他可能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在动画片里巧用了戏曲元素，什么锣鼓啊，包括一些人物的语言的那种韵律感啊，哎，他都很感兴趣。
0: 嗯嗯，
2: 所以就是好东西还是永恒的，就是新的不一定是好的，但是好的一定是新的。
0: 嗯
2: 嗯，就是小孩一看这些东西还是很被吸引。
4: 赶快熄火开炉。
0: 好，我们谢谢上远，谢谢刚才的赵亮以及袁一和浩洋。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会不会觉得汇报日常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也是拉近距离的最佳方式？知道为什么能秒回消息吗？退出的游戏，暂停的电影，吃饭时放下手中的筷子，洗澡洗一半，擦完湿漉漉的手，还有睡前的晚安。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啊？一个人每天给你发的生活琐碎，其实都是在表达爱。

真正想在一起的人，一定是欲言又止了几次之后，藏不住了，才说出口，才有意义。谁都不想要一个一开始就光速喜欢你，相处之后越来越喜欢，但对方又光速离开。这种不懂得珍惜的人，一辈子遇上一个就够了，让自己成长一次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都明白，人要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的，那个人能欣赏你的优点，接受你的缺点，会时刻注意你的情绪，发自内心想要和彼此共度一生的，不会让你一次次感到自卑和自我怀疑，能给足你安全感。

0: 周杰伦是流行音乐市场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原创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乐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本土文化和 R&B 音乐相结合，将 R&B 这种音乐完全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提升了词曲原创人在华人音乐界的地位。
1: 我穿上复古西装，在郊外拨开着拉风的古董，穿兜兜

蔡明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歌手，你会发现他的音乐都是以古典曲风来融合流行音乐的，而他的人呢，就像他的音乐曲风一样变幻莫测，常常笑容满面地出现在荧屏前，面对任何人都是笑眯眯的，犹如邻家男孩般的亲切，创作才华实力都受到过肯定。除了音乐创作之外，他也参加过很多偶像剧的演出，那个阳光般充满亲和力的笑容让人过目不忘。

立成是一个实验派，但却不出实验品。整个的实验过程会放在漫长的执行操作之前，用他的话来说，充满痛苦的漫长的前置阶段。比起等着挑练到手的 demo， 他更加喜欢去主动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沿着这条路寻找把想和做连接起来的可能。虽然音乐曲风不是大众风格，但他每次发行的专辑也都能获得大众的认可，这也可以归功于伟晨的音乐态度。

陈奕迅的英文名叫 Ethan， 也有很多人开玩笑叫医生。我觉得他的医生的名号也是因为他是在情感处理、音准、节奏等方面都能达到高度自然的歌。你会听到他歌里面不会加入过多的处理和技巧，那种始终最直接、最简单又最富有故事性的腔调，真的就像医生一样，能够治愈人心。

光良的声音温柔细腻，就像一根感情的刺，可以直接刺进你的心里，能表现出纯粹的情感，那种浓郁程度诠释起情歌来是恰如其分，能唱动耳朵里深层的感情。

我相信各位在生活当中一定会找手机，找钥匙，找一件想穿的衣服。你找啊找，越找不到就越着急，越着急就越找不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几次之后，我们就开始知道，哦，那我就先不找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莫名其妙的，那些你寻找的东西就出现了。而这跟我们寻找爱情也是同样的道理呀。

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谈。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农历的4月26，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为纵深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提质增效，尼尔基镇依托域内丰富的水资源，创新探索寒地小龙虾生态养殖模式。通过不断细化扶持细则，补齐产销短板，持续做大做强小龙虾特色产业，一尾尾小龙虾正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新抓手。种养模式优化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支持与服务托底。针对寒地小龙虾生态养殖项目，尼尔基镇出台虾苗专项补贴政策，每尾虾苗补贴0.2元，用财政资金为农户减负，托底产业起步。小小的虾苗入水，不仅激活了闲置水塘资源，更点燃了村民依靠特色产业。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农历的4月26，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为纵深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提质增效，尼尔基镇依托域内丰富的水资源，创新探索寒地小龙虾生态养殖模式。通过不断细化扶持细则，补齐产销短板，持续做大做强小龙虾特色产业，一尾尾小龙虾正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新抓手。种养模式优化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支持与服务托底。针对寒地小龙虾生态养殖项目，尼尔基镇出台虾苗专项补贴政策，每尾虾苗补贴0.2元，用财政资金为农户减负，托底产业起步。小小的虾苗入水，不仅激活了闲置水塘资源，更点燃了村民依靠特色产业多元业态创收的新希望。在财政补贴与农技帮扶双重助力下，当地村民发展特色种养的信心持续攀升。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端午民俗文化，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引导学生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厚植家国情怀，哈达阳中心校积极开展粽香浓浓画端午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以多元形式共度端午佳节。此次端午系列主题活动采用浓情端午主题班会、端午征文等形式开展，不仅让全体师生深入了解端午传统文化，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更厚植了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学校把传统节日文化融入日常育人工作，引导学生争做传统文化的学习者、传承者与弘扬者，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薪火相传。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聚焦6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开展实景实训的实施路径。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4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国家税务总局消息，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6月9号，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开工建设的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6月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近日，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摄影师斯琴巴图在采风中发现，在内蒙古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有一片被当地老乡称为策格闹尔的湖泊，意为马奶湖。镜头中的马奶湖面如浓醇马奶，形成了独特的美景。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报道，尽量不要趴在桌上午睡。但凡你趴着午睡过一次，你一定懂，醒来的时候腰酸背痛，脖子酸，脸上全是痕，手麻到怀疑人生。其实遭殃的远不止这些地方，连你的眼睛也会压力山大。因为当你趴着午睡时，头部和眼球会长时间受到手臂或桌面的压迫，这可能会导致角膜变形、眼压升高，长期如此可能诱发散光、青光眼等严重问题，尤其是青少年和角膜较薄的人群，而对于悬韧带松弛的老年人、高度近视、眼外伤患者等群体来说，趴着睡可能使晶状体移位，堵塞防水循环，导致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甚至视力骤降。如果实在没条件只能趴着午睡，你可以用软垫垫高额头，减少对眼球的直接压力，把午睡时间控制在15至30分钟，避免长时间压迫眼球。在睡醒后可以闭眼转动眼球或热敷，促进血液循环。如果趴着睡醒后出现视力突然模糊、眼胀头痛、看东西有重影或变形，建议尽快就医检查。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愿你向内安顿身心，向外认真生活，在从容中坚守，在务实中前行，终会在自己的时区里活成温柔而有力量的模样。早安。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在生活当中购买的实用好物啊，我们也是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丹丹主要跟大家推荐都是一些家装类的，其实推荐了很多好物，大家我觉得是可以避坑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可以种草的一些好物啊。那我呢，主要是给大家推荐一些科技类的啊，比如说这个智能手表，特梅普就说了，就很同意我说的，这个智能手表应用场景还是很多的，
2: 是的，
1: 就还是要分人啊，还是要分人，就看你自己有没有真正需要这个东西。
2: 对啊，莫珠子说我会带两块表，一手带机械的，另一手是智能的，然后看时间比掏手机方便，接电话用耳机，我不习惯手机不离手，很多路人就是边看手机边走路，有的过马路也照样看，太危险了。哎，这点提示的特别对
1: 啊。但是这个一个手带一个手表还挺豪横的，
2: 跟带一个就带一个手腕上，
1: 对，一个是电子挂件，一个是机械挂件，
2: 就特别好，带两胳膊也不是不行，
1: 也挺好的，也行，因为功能性不一样嘛。就是我看了很多人，就是我说这个带机械手表，就我就喜欢，尤其是很多男生朋友，我就喜欢这种机械手表的质感，而且我觉得它稳定靠谱，就是它走时准。然后比如说我这个智能手表没电了，那我还是可以用这些带。弄时看时间的，
2: 你要看那贵的一塌糊涂的，不都是机械手
1: 表？然后包括还有就是，这是哎，你看我这个今天戴这块表，对吧？特别特别好，对吧？也是一种，也是一种自我的这种，怎么说？
2: 你想说什么？哎，算是大家各取所需好了。
1: 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啊。
2: 好，哎，老顽童0800说，前两天买了一个小型的折叠洗衣机，专门洗内衣和袜子，还不占地儿。哎，所以其实说到这个折叠洗衣机啊，就市面上应运而生了很多这种小型的各种各样的洗衣机，
1: 对，特别
2: 洗鞋的。洗内衣的啊，洗袜子的，还有手动的，还有什么便携的。哎，我不知道啊，就是大家对于这样的小型的这种洗衣机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包括买回家之后到底好不好用，也给我们来推荐推荐、啊、
2: 对，
1: 其实这个东西在刚问世的时候我特别想买一个。
2: 买了吗？
1: 没有，忍住了。不是，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尤其是我身边的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就觉得包括洗碗洗衣服这个事儿是一件又累又难的事儿，而且还每天都要干啊，
2: 得是有多懒啊。
1: 不是我就说嘛，就这个是加引号的，其实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可以扔给洗衣机，因为现在都是全自动洗衣机，但是呢你像内衣内裤的这些比较贴身的衣物，你就觉得和外衣一起洗还是有些那个不太卫生或者干净的，
2: 手洗呢？
1: 就是手洗嘛，就是手洗，手洗，所以才累嘛。
2: 哎，不过确实就是像这种小型的折叠洗衣机啊，就是包括我也看过什么洗鞋机什么的，也确实是比较适应一些朋友的，就他们的上班时间就比较长，然后包括加班回家也很晚，就真的哪怕多花那么三五分钟就干这个事情，他也不想干。
1: 是，但是这个究竟好不好用，我还
2: 是
1: 不知道、因为他其实说是。这个不太占地方，但是也不小，
2: 对，
1: 就那个东西也不小，然后呢。

0: 也有那种特小的，甚至还有那种折叠的，就是它是一个，
1: 嗯嗯，就0800说的嘛，
0: 对，折叠的那种桶也不占地儿，但是就你因为它小，你就不知道它功率好不好，
1: 哦，
0: 功率够不够大，就能不能很好的把这个衣物啊，包括内衣啊、袜子啊清洗干净。
1: 你看，嗯，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了，0800和5721都说折叠洗衣机好用啊，那我觉得有这么多朋友都说还不错，那大家可以入手，而且它价格应该也是不高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
1: 对，应该不是很高。
0: 这个，那我也考虑一下，
1: 可以考虑一下，
0: 啊，
1: 就是如果家里面是有这个需求的，我觉得是可以买的，
0: 嗯，
1: 如果你说我就是单身，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些衣服要洗，我觉得你就可以就是自己洗了，对不 对,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娇娇给我们还有推荐的吗？
0: 嗯，我来再跟大家推荐一些还是这个属于电子类产品吧。就像之前跟朋友说了，就是我最近也是在家中买了一个就是高速吹风机
1: 啊啊啊，
0: 就其实因为之前也就是我说的也一直想买，但是一直也没有入手，因为觉得就我自己一个人用，头发又短，就觉得用普通吹风机也可以，
1: 嗯，
0: 但是后来换了之后发现确实感觉不一样，
1: 嗯，
0: 因为这种高速的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各大品牌的有这种国外品牌的也有国内品牌的，
1: 嗯，
0: 有些其实价格并不是也不是特别高，但它这个就是它的工作方式跟传统的这种吹风机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因为传统的吹风机其实就是有一个风扇，然后
1: 慢慢的给你烘干的，
0: 然后是一个电阻丝加热，
1: 嗯，
0: 慢慢烘干。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我觉得确实有点伤头发。
1: 对，
0: 就是它是把你的水分就直接给你烘干的，相当于是烘干的。因为有的时候，而且你会发现传统的这个吹风机，如果你对着一个地方一直吹，或者是一不小心
1: 很烫，
0: 容易烫到啊，然后包括容易烫到头皮。但是后来换了高速吹风机之后，发现它是因为它是高速马达带来的这个风，然后把你的这个头皮上或者是头发上的这个水分带走，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传统的那种炙烤或者是烤的那种方式，高温的那种方式会更健康一点。
1: 我是单纯觉得它吹得快，
0: 对，
1: 因为我头发长嘛，然后厚一些，有，
0: 男生其实还好，就是基本上几分钟就吹好了，但是女生尤其是头发多的，
1: 嗯
0: 啊，要吹好久。但是那种传统的吹风机我觉得就是效率会低一点，
1: 而且你知道我给我们家狗狗洗澡的时候用高速
0: 吹风机，哎，这个也很好
1: 用，非常快，
0: 对，这个也很好用。就是你在家跟宠物洗澡你就不用再去宠物店了，
1: 对，
0: 因为宠物店的那种专业的
1: 那种大的洗叫吹水机，
0: 对，他就把宠物扔到里面，然后也是，
1: 嗯，
0: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也是高速的这个马达带动这个风来流动啊，然后但是挺贵的，
1: 嗯，
0: 对吧？你但是你有了高速吹风机之后，其实就自己在家也可以，
1: 但就那个毛满天飞，
0: 也可以帮这个宠物洗澡。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包括刚刚也有朋友推荐了，就是如果最近有比如更新换代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你要单纯说就是为了说我已经有一个了啊，某品牌的还想换一个更好品牌的，我觉得其实没必要。
1: 嗯，对，哎，那就就着你的说的这个3C产品，我也推荐一个吧，
0: 嗯，
1: 因为我买3C产品相对少一点。
0: 嗯，
1: 然后前段时间因为了自己拍视频，我会录一些就是跳舞的视频啊，或者给我们家小朋友录一些跳舞的视频。我买了一个可跟踪摄像头。什么叫可呢？就是它其实是手机支架类型的，但它这个手机支架的底下是一个摄像头，就是它会把你的，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它会晃一个黄灯，你就站到前面的时候，它就会识别你的人脸。你在跳舞呀，或者去移动的时候，它就像一个自拍杆一样立到你前面，但是你的移动范围，它就会跟着你一直走。
0: 哦，它就是就像很多相机的自动跟焦功能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为什么说它特别好用？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你要自己录自己的视频的时候，你难免有的时候就出它这个话了，因为咱们现在都是竖屏嘛，
0: 是
1: 竖屏很窄，但是它就是你移动范围再大，它跟得很快。
0: 哦，
1: 这种特别好，其实这也是我从这个某一个 vlog 博主里面种草的。
0: 这个东西贵吗？就是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
1: 嗯，不便宜，
0: 对吧？它就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像。GoPro 啊，
1: 没那么贵，
0: 360啊等等，你看它其实专业的这种
1: 出头还是500多块钱，
0: 哦，那还是可以接受的。
1: 但我就是说要跟它什么一两百这种比，还稍微贵一点的。但是它确实还出头还是500多块钱，
0: 哦，那还是可以接受的。
1: 但我就是说要跟它什么一两百这种比，还稍微贵一点的。但是它确实还可以。
0: 但我觉得这些产品啊，就是你也别图太便宜。就如果你图太便宜，
1: 嗯，
0: 而且因为大家现在就是为了录制视频嘛，为了出作品。如果太便宜的话，这个画质是不是也不太能够保证？
1: 它其实画质是你的手机画质啊，它是用手机拍，
0: 哦，
1: 它底下那个摄像头是只是为了跟踪用的。
0: 哦，你说的那个不是说就是它是传统的运动相机，
1: 不是
0: ，只不过它就是帮助一个辅助的
1: 功能。它就是个手机支架，它底下带
0: 了
1: 一个这样的摄像头而已，所以就是它也可以手持，它也可以支到那儿。
0: 嗯，
1: 那这个东西就完全要考你有没有这个试用场景。

0: 景，如果你说我又没有什么要拍视频的需求，我自己移动也没有问题啊，那我觉得就用。但是如果你说我就要自己完成作品，我要知道那儿用我的手机支架，它真的很好用。
1: 嗯嗯，对，我刚刚丹丹说的，我以为是那种就是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厂家出现了那种便携式的移动的拍摄工具、就是、
0: 啊，不是不是，
1: 就是因为有些大，其实大厂呢很多，就当然拍摄效果是很好的，
0: 嗯嗯嗯，
1: 甚至都可以达到电影级，但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适用场景不是特别的多。
0: 对
1: 啊，其实有的时候你拿一个就是骑记录式，或者是比如现在有很多骑自行车骑单车的朋友，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个类似我们在车上的行车记录仪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其实就可以选择那种，其实也不贵，就几百块钱，大几百块钱，然后它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吸在，因为它有一个磁片可以吸在你的衣物上，然后包括吸在其他的背包上啊，或者就像刚刚说的有这个拍摄需求的可以吸在这个支架上，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东西。
0: 对啊、
1: 记录生活的东西
0: 是啊、然后中国红说了，他近期入手了一个五指袜，就脚上有些问题的时候五指袜就可以防摩擦，就减少那个疼痛感。
1: 你知道这个五指袜我也穿过，
0: 你觉得很怪是吗？
1: 对，我觉得就它让我的脚趾无法并拢，我就觉得
0: 你感觉我的五个好朋友们不能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会孤单。
1: 对，因为当时我还真思考过，我说这个东西它的适用场景是什么，我没想明白、这位朋友说的可能还真是，就是如果你脚上比如说破皮了，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怕传染或者是怕疼痛，
0: 嗯
1: 啊，可能会有效避免一下
0: 啊。对，还有他就穿那种拖鞋的时候，就分趾拖鞋的时候
1: 啊，对，夏天的那种人字拖、
0: 嗯、
1: 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类型的拖鞋，我觉得也是挺好用的。包括像我记得你像木屐的那种专门的袜子，好像也就是那种分趾袜，但是它不是五个指头都分开、啊、
0: 嗯，对，嗯，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啊，这个有好多朋友在问我们这个吹风机，就我们在节目里面就不说牌子了啊，大家自己去搜一下。
1: 对，但是我跟大家推荐，其实现在很多国产的一些品牌还就是我不能说特别好吧，但是性价比很高。
0: 对对对，
1: 就是、性价比很高。
0: 不是您说的那个国外的品牌，那个国外品牌非常贵啊、嗯。
1: 对，
0: 阿俊说了，他在这个某音上面买了这个两袋新疆灰藻，哎，发现吃完了之后对这个睡眠好像还有所帮助。其实之前我们做过一期睡眠的这个专题哈，就是这个医生跟我们的说法是，其实对食物它是作为辅助的，它可能有一方面会帮助，但是你要如果真的遇到睡眠问题的话，还是大家要去求助医生来去解决。
1: 嗯，不，我觉得阿俊的这个有助于睡眠是吃饱了
0: 啊，就吃好了，就
1: 吃好了、啊、想睡觉了
0: 好吧好吧也行啊。
1: 对啊、嗯、包括阿俊问的这个吸附式充电是什么原理，其实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磁吸然后无线充电结合到一起了，
0: 嗯
1: 啊，其实还是挺好用的。
0: 对，
1: 很多手机上现在都有这个功能，包括像对，我接下来还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属于三 C 类产品的吧、
0: 嗯、
1: 就我最近入手了一个，就是还是车上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因为现在很多手机，反正我的手机是带这个刚刚说到的磁吸的功能的，然后就买了一个，因为传统的支架都是给它夹住，或者是给它拖上，你在一些比如说急转弯或者是急加速的时候，这个很容易就掉下来，
0: 对
1: 啊，不太牢固。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种带磁吸的这种手机支架，然后它不用的时候它是可以折叠的，它折叠在你的这个手机的这个面上，当你用的时候你把它拉出来，然后把手机往上一放，就吸的还是挺稳的，而且。就是怎么说的，这种磁吸的方式会比你传统的那种哎用这个夹的那种手机或者用托举的那种手机会更有科技感，就啪一下你就感觉哎很有科技感。
0: 我跟你说科技感都还是其次，
1: 但确实很方便。
0: 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要把那手机往里插的时候，
1: 对，
0: 它因为转弯它掉下来，你往里插的时候
1: 特别不安全，
0: 非常不安全，因为你一边要看这个、一边你要掌握方向盘，那磁吸它就很方便，
1: 是就掉了、你拿下来直接再放上去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我觉得也是跟大家来推荐的，正好刚刚阿俊问到了这个吸附式充电的这个原理啊，就现在就是磁吸的一些东西还是挺好用的。
0: 对，好，
1: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ot.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在生活当中购买的实用好物啊，我们也是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
2: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个日用百货的这个序列啊，就是因为我自己平常也有做家务，然后或者有些家居生活类的东西，再给大家推荐几个很便宜但是确实很好用的东西啊。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洗鞋啊？就是你刷鞋一般不都是刷子，要么就蘸点洗衣粉，要么就蘸点洗衣液，要么就搓点肥皂在上面然后去刷鞋吗？但不管你哪一种方式，你都是需要拿着你的刷子再去蘸，对吧？或者去倒，很麻烦。然后你就在网上，就各个平台都可以，你去搜索什么呢？你去搜索这个叫做，我看看啊，名字叫洗衣液鞋刷。它的那个鞋刷的头啊，它有一个带一个类似于像储藏袋的一个这样的空间，你把洗衣液可以倒到里面，它有一个按键，按一下它就会直接出一些洗衣液在你的刷头上，你就直接去刷，它每次出的量不是很多，然后刷完了之后呢，你这个用完了你再按一下，它又会出一点洗衣液，非常便宜。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是3块钱啊，就是但是它真的很好用，就解决了我有去洗鞋的时候要单独去蘸洗衣液或者倒洗衣粉的这样的方便。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洗鞋或者是刷一些东西的时候倒多了，
2: 对，
1: 你有些东西比如说你的白色帆布鞋，对吧？啊，它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
2: 是的，
1: 这个

0: 清洁剂，如果清洁剂过多了，其实对于它的会加速它的氧化，就穿不住了。
1: 对、
0: 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能够控量还是挺好的。
1: 是，嗯，这是第一个我用了，我觉得还不错的啊。第二个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就是在生活中能用的东西，叫做什么呢？就是家里面东西总会坏嘛，比如我们家还有小朋友，他那个玩具的小零件特别容易断，
0: 嗯，
1: 比如说奥特曼断个胳膊呀。然后这个哪一个什么大吊车就断了一个腿儿啊、
0: 嗯？你又得给他买新的。
1: 对，你会发现你断了之后呢，你这个东西它就变成了废品。
0: 对，就是要买新的了嘛。
1: 但是，就是你它这个断的有时候接点特别小，你用那种普通的这种接那个胶就粘起来不方便。这时候呢，我就在网上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大家去搜一下，叫点胶针头。它那个头就像针头一样特别细，它后面可以直接带着你的胶，然后一挤，它那个针头前面就出现一点点的胶，然后你就用这一点点的小面积对着那个玩具的那个接面去点，就能精准的点到那个接面上再去粘，哎，特别的好用
0: 啊。就是
1: 真的好用，
0: 变我不是我在想，就是变成了给这个给自己省钱的一种方式。
1: 对，因为那它又没有其他的坏的地方，而且你看，我跟你说，你要买什么变形金刚或者一些手办，它非常贵啊。但是它那种地方，你要如果用那种相对大头的胶去粘，不好粘的。
0: 而且你如果用大头的那种粘的话，一是容易粘到手上。
1: 对。
0: 然后我因为小的时候我也有过这些玩具，我自己粘的时候就会发现粘着粘着。一
1: 个
0: 本来还挺好的，
1: 手指都硬了。
0: 对，一个本来还挺好的玩具被粘的七零八碎的，然后或者就是那个胶面特别的难看，
1: 嗯、
0: 你也就不想要了。
1: 是的，
0: 那这种其实还是挺好的。
1: 这个也非常非常便宜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点胶针头。如果你家里面有需要很细小的这样的粘的东西的话，你就去买一个这个啊、
0: 嗯、
1: 就可以了。
0: 是，
1: 又便宜又好用。嗯、啊，我推荐的是不是都非常实用？
0: 对，那我接下来也推荐一个便宜又实用的一个小物件。
1: 好呀。
0: 其实还是跟电子产品相关的啊，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叫什么呢？叫定时插座。
1: 什么叫定时插座？
0: 就是它可以定时，然后就是
1: 哇，解释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0: 就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旋钮，它有点像那个你平时煮蛋的时候的那个定时器一样。
1: 嗯，
0: 你把它旋到，比如说充两个小时，你旋到两个小时那个按钮，然后把它插到普通的插座上，然后它会再接出来一个插头，然后你比如手机充电，然后把它插到上面，充到两小时，它就自动断电了。
1: 哦、oh, ，就可以延长你的手机使用寿命。
0: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用，因为我反正我有这种习惯，比如晚上睡觉的时候，手机快没电了，然后就往那一插就睡觉了。虽然现在很多的这些电子产品都有自动充满断电的这个功能，
1: 嗯，
0: 但是你一直插着，其实还是对于电子产品它的电池是有损耗的。你会发现，比如尤其是手机，用一段时间之后，它的这个电池容量就逐渐变小了。
1: 嗯，
0: 其实一是跟它的电池老化有关，二呢也是跟你反复的一直充电有这样的关系，所以说这种定时的插座还是比较好用的。而且像这个很多大牌的，像某牛啊，对吧？这些这个还也不贵，你知道才多少钱吗？10块钱
1: 啊，那还可以，
0: 对，很便宜。
1: 但是安全吗？安全，
0: 这种大厂的还是挺安全的，
1: 都还可以是吧？
0: 这种大厂的还是挺安全的，就是它就是在设置上会有一个这个小，就是加了一个小的设置的功能，就是到时间它就自动断电了啊，比你这个手机包括 iPad 或者是笔记本，它系统自动断电，我觉得会更直接一些。
1: 嗯嗯，可以啊。我们刚刚其实从上半时段到现在说的都是在家用百货啊，不管是3C 产品一或者什么，它都是这样用的啊。
0: 嗯、
1: 然后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两个就尤其是我这边准备了一些什么呢？就是跟个人护理有关的、
0: 嗯、
1: 啊。就因为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其实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尤其是过敏啊。
0: 嗯。
1: 啊、哦，太难受了！今天就要上午来第一件事就是先吃过敏药，
0: 对
1: 吧？
0: 我得赶紧给我找一个纸巾啊。
1: 对，就是大家如果你有鼻炎或者是比较容易过敏的时候，除了吃过敏药打脱敏针或者去医院进行专业的脱敏治疗之外呢，其实医生经常会大家去推荐干嘛呢？洗鼻子，就是你会去洗鼻子，用海盐水洗鼻子。
0: 嗯，
1: 然后一开始呢，我是用那种海盐水去喷，我发现它不太好用，然后洗的不是很舒服，我就在朋友推荐下去买了一个电动洗鼻器，其实它有点像什么，就是电动牙洗水牙线，它这么一个长的。
0: 嗯，
1: 然后电动洗鼻器它有三档，我买的那个它有低档、高档和脉冲模式。脉冲模式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啊。然后它的那个出水量是很匀的，不会让你像你手动那种挤鼻子一样刷挤特别多，让你一下不舒服。它是很匀速的帮你去冲洗你的鼻腔
0: 啊。它有一个电机，就跟我们说冲牙器
1: 牙刷一样，
0: 它就能选择模式。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它就会一直去这，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全家现在都在用，而还可以不同的头，就它有，比如你一家三个人就三个头，它可以去替换
0: 啊。
1: 然后就小朋友对它接受度也很好，但是我而且我发现就是在你的。

0: 过敏的很严重的情况下，你每天晚上去清洗一下你的鼻腔，你真的会舒服很多。
1: 嗯，
0: 大家可以
1: 去
0: 试试，
1: 试一试啊，
0: 哎，真的很好用，而且它也不贵。
1: 然后这个洗鼻器其实特别适用的，就比如说，你在外面多待一会儿，你就感觉浑身上下都是土，包括你在呼吸的过程当中，鼻腔当中也是有特别多的这种，
0: 就不舒服啊，就老觉得自己鼻子土腥味很重。
1: 尤其是你这种大的雾霾天，原来大的雾霾天的时候，你回家一擤鼻涕，你会。

0: 对，熏一下也可以。
1: 如果鼻炎患者真的不行，
0: 就是他熏不进去，
1: 对，就不行，
0: 其实
1: 非常难受。
0: 其实可以用完这个洗鼻器，清洗完之后再用热水去进行浸润一下自己的鼻腔。
1: 反正就让你自己的事，就这过敏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嘛。就
0: 是
1: 尤其是春天的这种过敏源，就是尤其什么杨树啊这种各种植物啊花粉解决不了，那我们就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对不对啊、嗯？然后在最后吧，就还是我这边再推荐一个，就是还是跟过敏有关，就或者你的皮肤就是换季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啊。就爆皮啊什么的，然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 B5 修护霜，品牌不说了啊， B5 修护霜，如果你最近皮肤很干，你晚上用它厚敷，就涂得厚厚的敷到脸上，15分钟之后把它擦掉，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敏感会有一下的缓解，它没有任何功效，就是来让你舒缓，让你的过敏能缓解一下的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也是比较好用的。
0: 嗯好，
1: 我的推荐结束了，
0: 那接下来我来继续来推荐一个，这个我经常会，也不是经常吧，就是跟刚刚丹丹说的一样，是个人护理的一个物品啊。刚除了洗鼻器之外，我还买了那个洗眼液。就是专门的那个洗眼睛的、那个。
1: 赶紧要给你科普一下、
0: 嗯、
1: 不要用它了。
0: 但是就是它会让，就是是有一些，就但是它会让自己的这个舒服一些，就是比如说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这个用完之后确实感觉会、
1: 嗯、
0: 就是但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担忧，就是因为它是直接浸润眼睛的嘛。
1: 对，就是说到这儿的话，因为之前其实我也有跟专门的眼科医生连过线、
0: 嗯、
1: 然后问过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还能洗出一些好像看起来很脏的东西啊，就这种洗眼液其实它是不好的。如果大家真的在这样的沙尘天气眼睛不舒服的话，推荐大家买什么呢？人工泪液
0: 啊，
1: 就买人工泪液，也不要买任何的眼药水，它让你的眼睛就是会湿润一点。洗眼液它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我们就不说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东西了，但是你把你的眼球整个浸泡在里面，其实对你的眼睛会有额外的伤害，所以其实还是不太推荐大家使用的，去买人工泪液就可以了。
0: 哎，那我也是被这个、
1: 嗯、
0: 被
1: 对，就是如果你说我的眼睛特别痒，一就吃过敏药，二干涩酸钠、
0: 嗯
1: 嗯，就是正经的这种过敏可以用的这种滴眼液也是可以用的。嗯，对，
0: 行，那回去不用了，
1: 对、
0: 啊、
1: 赶紧停啊、嗯！对啊，科普了一下是吧，
0: 对，包括有朋友问这个洗眼液能泡隐形眼镜吗，这个应该是不行的，
1: 对、
0: 啊、还是要用专门的这个清洗液然后来进行浸泡。
1: 是的，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好多东西，嗯，就是所以大家我觉得各取所需吧，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在第一季度用完觉得还都不错啊，可以去入手的东西，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所以大家还是要依据自身的情况谨慎种草，好吧？
0: 是啊，包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互动啊，发来了自己近期用的比较好的一些好物，比如说这个5058说的眼部按摩仪、蒸汽眼罩啊，包括还有这个8398说的这个电动的剃须刀啊，然后买了好几个，有的贵但是不太好用，确实这些其实市面上很多的产品都是琳琅满目的啊，我觉得我们就只能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用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好用的啊，这个品牌也好，品类也好，大家可以按需去自己进行尝试。
1: 是的，嗯，
0: 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是想问你一下，我买一台那个新能源的车，这个纳米的001这个车怎么样？
2: 纳米，哎呀，怎么说呢，东风纳米这个品牌呢，它是有强大背书的，但是啊，实际体验过程当中小问题比较多。我个人认为您可以换几台更主流的车型来关注一下。
3: 我
2: 随便
3: 好一点呢，
2: 随便举几个例子啊。
3: 价位你觉得合适不呢？65800，它可以优惠1万块钱，就是55800。
2: 一分钱啊。
3: 要上牌要600。保险要4500。
2: 啊，上牌呢是这样的。
3: 购车税2460。
2: 购置税。
3: 购车税啊，购置税了。
2: 不是，你买的是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半政策之后啊，是这么个水平啊。但是我觉得吧，一分钱一分货，因为你即使是优惠了这么多，优惠了1万块钱，落地呢可能也就是6万多的样子，不到7万。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费用我不多评价，上牌费用如果您自己去上的话，要不了600，就200-300可以了。完了以后，您在这个价位当中，我更建议您去关注更主流的车型。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吉利星越，然后名爵的 MG4，比亚迪的海鸥都可以来关注。
3: 这个车型号差不多，大小差不多吧？
2: 是的，都是一个类型的，都是 A0 级的小车。
3: 好了，谢谢啊。
2: 行，这几款车我个人认为在品控和口碑上更有优势。
3: 好了，谢谢啊。
2: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
3: 比亚迪的海鸥，还有一个什么？
2: 比亚迪海鸥，吉利的星越。还有名爵的 MG4。
3: 好，
2: 感谢参与，再见。东风纳米01，试驾过几次啊，反正能够在他车身上找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候挂倒档失灵，这谁受得了？我不说其他的，就单凭我自己的体验，所以这车我绝对不推荐啊。好，来问候线上等待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4: 我有一台就是2010年的30的车，我想呢买一台，就是第一个呢，我想是要国产的新能源，第二个呢，我比较注重这个安全性，第三个呢，我想车价是在20-25万左右，或者18万-25万以下的，然后我想买一个纯电的 SUV， 因为我也不太懂，我想您给我推荐一下。
2: 行，您的方向是非常精准的，现在也不买插电式的混动了，这个思路是对的。之前的油车开的是欧蓝德，是不是？
4: 对。
2: 啊，行，欧蓝德打算卖了。
4: 对。
2: 好，之前看过什么车？来告诉我一下。
4: 我大概看了一下极客的7叉吧，然后呢，最近不是上了好多车嘛，我又看了那个比亚迪的大鹏 EV，又看了一下奇瑞的 G11，又看了一下自己的 LS6，就是我觉得那个网上推的太多了，我自己都有点糊涂了。
2: 行，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0: 车辆的大小真的对你那么重要吗？
1: 也没有，我想五座，但是我想买 SUV， 就是五座的或者是六座的都可以。
0: 五座六座都可以啊。
1: 对。
0: 行，如那您就证明这对于大空间并没有强烈的要求。
1: 嗯，
0: 不一定非得是那种旗舰机的尺寸，跟您的欧蓝德大小稍微大一点点或者差不多也可以，是吧？
1: 啊，对。
0: 行，那你就不用考虑其他车型了。您关注的点呢，关注这几款车呢，我个人认为都挺好。首先我来简单说一下极客的 7X， 极客 7X 除了它的电耗控制不是特别理想之外，这个智能车机体验一般般之外，其他方面我个人认为都是相当出色的，符合你的要求。底盘的调教、安全系数、主动安全配备和被动安全指数都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嗯，这款车我值得推荐您去关注，值得购买。另外，智己 LS6 也是看纯电的吗？还是增程？
1: 纯电的吧。
0: 纯电啊。行，纯电的智己 LS6 呢，它同样跟极客 7X 有着如出一辙的特点，那就是底盘调教和用料都相当相当的扎实。
1: 对，
0: 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而那些尺寸更大的车，价位差不多的，我就建议您不关注了。
1: 哦，对对对。
0: 因为你想想啊，都是同样的价位，人家为什么可以造出那么大的车？难道他的东西就用得更加便宜吗？没错，就是用得更加便宜。
1: 哦，对，我就是担心上次我不是看了车出来一个，就是车比较重嘛，就是导致于可能就是电池比较重啊，或者是
0: 关于这个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也会跟大家聊到，您等会儿稍后要注意听我们节目啊，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你想想那么重的车身本身对于你的载重啊，你的满载能力啊，其实是本身就添加了一些负担的啊，再加上那么重的车身对你的轮胎也有压力，然后车身部件呢也容易坏，这是实话。
1: 哦，对，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奇瑞不是有些车不是写的终身质保吗？
0: 嗯，
1: 奇瑞有什么推荐的车型吗？
0: 奇瑞是这样的，终身质保主要是针对它的那个内燃机的发动机。
1: 哦，明白了。
0: 就踏踏实实去看极客 7X 挺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行。
1: 嗯，好的，谢谢您啊，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咱们就花点时间顺便说说这事儿啊，关于车重的事儿啊，同一天。有多家主流媒体针对电车的养路费争端罕见地发表了看法，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评论电车的养路费，称要以油解思维面对油电之争。在评论中，人民日报明确表示，全免道路相关成本，长期让燃油车独自承担全国的公路养护，税负分摊失衡，养护资金缺口扩大，制度需要优化，新能源车扶持政策是阶段性的政策，如今产业成熟，购置税优惠已经逐步退坡了，让路权成本回归到公平是大势所趋。而为什么我会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些央媒也好，传统媒体也好，都是重点抨击了目前新能源汽车变重的现象。央视新闻指出，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的平均准备质量达到了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在加快。央视新闻通过数据对比指出，2020到2024年4年间，乘用车的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到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的主力，不少主流的新能源车型整备质量超过2吨甚至3吨，还有整备质量超过达到3.8吨的比辆轻型卡车还要重。这两家权威媒体，一家讨论电车的养路费，一家重点关注电车的重量，这种巧合似乎在传递一个信号，电动车将会按照重量来收税，有可能哦。不仅仅是两家央媒啊，还有更多的权威媒体也在近期同样的在关注这一事件，讨论电车该如何参与道路养护，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车辆载重过重，这对路面是有损伤的呀。其实对于我们驾驶员来说啊，我个人觉得也没有什么太优势的点存在啊，车子越重，其实操控方面就越显笨重，而且呢，为什么会这么重呢？因为是你的电池包变重了，你的配置变多了，那么一旦电子元件多的话，车辆其实发生小故障的概率是更高的，所以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儿。但各位买车的时候不要单。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之前呢，在上半段的时候，超级大魔王给我留言了，说想让我聊一聊凯威德。这款车其实关注的人很少很少啊。凯迪拉克、凯威德，我们都听过凯雷德，但是凯威德这名字是不是有点陌生呢？没错，它是一款电车啊，只有两个版本，售价区间呢46万多到50万。目前这款车，我这么跟你讲实话，在市场当中积攒的口碑不算多，因为本身保有量就比较小嘛。先说说它的优点好吧，优点就是目前它的内饰设计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没有什么异味啊，内饰显得高端豪华。

0: 完了以后呢，转弯半径操控方面非常得心任手，不错，好开。第三排座椅呢，舒适性也还不错，过得去。但是啊，这款车，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首先，零配件体系比较贵，完了以后呢，电机方面、三电系统方面没有经过时间长时间的认证，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一些 bug， 这个是未知数啊。其他方面我倒是觉得没有太多的可以去查找或者说是一定要找查的点。这款车呢，目前阶段在终端售价方面有一定的优惠，有个四五万的优惠啊。但是我就反问一句，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花四五十万买一台电车，难道我为什么就不买更大的车呢？就是要那种旗舰机的啊，像问界 M9 类似的那种车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咱们可以稍微的改变一点，两个观念要转变。第一，首先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车子是以大为美的，越大的车并不认为它是越好的车。还有一点，咱们买电车啊，目前阶段的以现在的技术更新和迭代，如果您是还是希望能够精打细算一点的话，没有必要去买四五十万的，咱们买个20到30的，我个人认为就冲顶了就可以了。你想想啊，你买个那么高价值的车，到时候要换那可划不来啊，卖车的折旧率，而且呢，这个其实体验感方面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嘛，所以我不认为这种四五十万的电车是大家选择的主流。当然了，如果说你有那样的需求，也有这样的预算，是当然 OK 的。陈芳他给我留言说，和腾势 Z9 GT 差不多的车型推荐一下，那可多着呢。它就是那种高端列装车型嘛，列装车，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做的最早的是极氪001，还有现在的享界 S9。另外，如果说您对于这个价格，可以接受更高的话，那帕美啊也是啊，这是鼻祖啊。还有蔚来 ET5T 也可以关注一下啊。但是 Z9 GT 的性能方面，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列装车当中，它是相对来说名列前茅的。好，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叶女士。叶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刚两款车想听您的意见。
0: 啊，您说。
1: 一个就是那个雷克萨斯 ES300H。
0: ES300H。
1: 嗯。
0: 轿车。
1: 另一款就是宝马。
0: 宝马那
1: 款
0: 车。另
1: 一款是宝马的X5、X3。
0: 哎，怎么回事啊？一款轿车，一款 SUV， 您现在在纠结是吧？
1: 因为我家里面就是有两台这样的车，就像当时两个车品牌里面去买。对。
0: 为什么会拿一台轿车和一台 SUV 来做对比呢？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来和我对话。
2: 拿一台轿车和
1: 什么？
0: 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和我用电话听筒对话。
1: 好的。
0: 因为有一个6秒的延时啊。
1: OK。它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家里面有，就是我现在是开的这个是雷克萨斯的车，是 ES220 的。
0: 啊，老的 ES。
1: 另外一台车就是我女儿开的，是那个宝马5系的。就是这两款车，我就想在这两个品牌里面去买，我把我这个旧的这个雷克萨斯这个车也换掉。
0: 啊，那基本上。
1: 我兼顾一个，就是我先生他要坐后排。坐后排呢，就感觉这个宝马的车子坐得舒服一些。
0: 啊，
1: 那个三十的一宝马的车坐在后排，他感觉舒服一些。
0: 哇，这个很奇怪，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评价，因为雷克萨斯 ES， 舒适性方面以及空间方面都是不差的呀，而且它的那种沙发的包裹性，很软，比宝马 X， 比你现在开的宝马五系的那个座椅更软呢，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评价，居然是坐在宝马五系里面。
1: 他就是因为我们试驾了嘛，他就坐在后面，就是感觉很硬。
0: 啊。你说哪个车感觉很硬啊？
1: 就是那个 ES300H，
0: 感觉 ES300 很硬。
1: 对，它坐的很硬，就是它坐的没有那个宝马，X3或者说我现在这款旧车的那个萨斯的 ES240没那么舒服。
0: 这很奇怪啊，我也就想
1: 这个东西一直纠结，但是为什么又没考虑那个？现在就是纠结的那个宝马，因为这两款车的价格差不多嘛，都是30万左右嘛。
0: 啊。
1: 别的也还可以，就是那个宝马X3的这个车没有天窗，所以我又不想考虑。
0: 是这样啊，就是您不想考虑，您现在已经就是对天窗有硬性的要求是吗？
1: 对，我有硬性的要求，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嘛，因为有的时候可开空调、可不开空调的时候，有个天窗还是要好很多。
0: 那就不用考虑了呀，你既然是都已经不能够满足，因为它是大天幕嘛。

0: 对，
1: 所以那
0: 因为他打不开呀。
1: 你这车你就不用考虑了呀。
0: 那就考，那你的意见是说，那是 ES 三百。
1: 你只有这两款车吗？其他车型不行吗？
0: 其他车型我现在没有去试驾，没有去考察，我就不想浪费时间在别的品牌里面去挑啊。
1: 那行，那您就我帮您推荐几款啊，您预算最高能够接受多少？
0: 反正就是30多万、40万以内吧。
1: 那就干脆咱们就中规中矩买个奔驰的 GLC 呗。
0: 奔驰的 GLC。
1: 对。操控方面，
0: 这个品牌我没去，我因为我没去看过，没有去，
1: 它比较中庸。操控方面呢，它不如宝马 X3， 但是你要说乘坐空间舒适，还有就是你关于天窗的一些要求都能够满足你。
0: 嗯，就是那个奔驰的 GLC。
1: 奔驰 GLC 它其实跟宝马的 X3 是同一级别的产品，他们是竞争关系。
0: 哦，奔驰的 GLC。
1: 对。对。
0: 行，那我去看看呗，好吧。
1: 好，行，对比一下啊。
0: 嗯，好的，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大家翘首以盼的固态电池何时落地？最近又有院士给出了新的说法，可能这个时间啊，您听上去一定会觉得很扎心的。在第4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勇给出的时间表示，预计还需要10年甚至更久。金院士说，固态电池是电极固体的材质，电解质也是固体的，目前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固体和固体之间的接触，假如固体电解质和电极接触不好，那么就增加阻力，锂离子传导速率下降，影响电池性能，所以必须解决二固之间界面的接触问题。丰田主攻硫化物路线，将硫化锂作为固态电解质，主要困难在于如何使固体之间表面接触得更好，一般采用的方式就是爆压，要几百个大气压条件才能够满足，所以该路线制备的条件极其苛刻，要求绝对不能够接触水和空气，因此成本非常的高昂，比液态的电解质高3到5倍左右。而中国科研团队展现出卓越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水和氧路锂路线，而且它的成本非常的低啊，高柔性和无需高压的优势是存在的。另外呢，可以在常压百次循环衰减不足3%这样的一个保持率。但是电池是有寿命的，尤其是镍和锂大部分都要进口，还必须要开发电池回收技术，否则也会影响固态电池的商业化。目前全球在固体电解质路线上还处于竞争状态，距离完全产业化需要一定的时间。美国方面正在倾力全部压注在全固态电池上，整个产业全体升级，从液态全部直接变成全固态，但是周期非常的长，成本也很高。于是金院士提出了一个过渡方案，即继续使用液体传导锂离子的正负极运动，但是要大幅度减少液态电解质的含量，这就催生了一个新的体系，半固态电池。所以半固态电池的概念推出，意味着固态电池确实离我们还有不小的距离，之前普遍预计2030年左右就可以迎来固态电池的到来，看来目前阶段是难以实现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